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生活在时间的长河里，如沧海一粟，转瞬即逝。我们对时间呢有很多的描述，其实中国古代呢，它就有对时间呢非常准确及其智慧的描述。你看，表示时间短的，我们会说弹指一挥间。那您知道弹指是多长时间吗？好，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呢，它来自佛家，拇指和中指压附在一起向外一弹就是了，它非常的短暂，就像一叶落，一花开，一风过，这些无法量化的，它都是时间。它不具体，不清晰，不明确，无法说尽，却意犹未尽。中国人的时间呢，它是一种敏锐的感知。一弹指啊，它就是弹指一次所需要的时间，普遍的是用来形容非常短暂的时间，又作一弹指轻。我们形容时光短暂，常是用弹指一挥间这个比喻。其实这里的指呢，指的就是手指，弹指呢就是捻弹手指发声的意思。佛家常用弹指来比喻时光的短暂，它是古代印度所盛行表示前进、许诺或者是警告的风俗。弹指是佛教中的一个时间量词，它出自于印度的梵语，增底律上解释说，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三十须臾。照这样计算，24小时呢就是30须臾，那么一须臾就是48分钟，48分钟呢是20罗喻，一罗喻呢就是2.4分钟，2.4分钟是20弹指，一弹指呢就是7.2秒。我们当然还可以继续换算下去，7.2秒呢就是20瞬，一瞬间呢是0.36秒，20念为一瞬，一念间就应该是0.018秒。一转念呢，竟然是如此短暂的时间。佛家常说的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就更让人感慨了。这样看来，一昼夜呀，就是1.2万个弹指。时常所说的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把几十年的时间呢比喻为一弹指的时间，想想看，还真有沧海桑田的感觉呀。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弹指，它原本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祝咒等的含义。有记载，弹指者随喜也，也有说弹指者表觉悟众生。这个手势呢，后来也被中华文化所吸收了。你像《南史·王敬则传》这本书里头就记载，皇帝弃而弹指，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负天王。

0: 我姻缘，
1: 难怪武侠小说里呢也有弹指神功的武林绝学。现在看来，这门功夫啊也颇有些禅意。
2: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关注一组热搜新闻。首先关注前七月我国邮政寄递量超1200亿件。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一至七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799.1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热搜新闻，我们再来关注1400元罚款进了谁的口袋。近日，郑州郑东新区一名货车司机深夜赶路送货，途中被城管执法人员拦停查处，现场被处以1400元罚款。而这笔行政罚款并未进入官方对公账户，而是直接转入执法人员个人微信账户。事件曝光后，郑东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迅速发布通报，确认情况属实，对董某豪等三名涉事人员作出停职处理，并移交纪检监察机关。热搜新闻，咱们再来关注郭德纲西安演出取消。昨天，记者从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获悉，原定于8月15号晚上在该剧院演出的零剧社成立10周年巡演西安站已收到取消通知，目前可办理退票。此次取消与郭德纲此前在武汉演出中的争议行为是有关的。2026年七月份，郭德纲在武汉饰演济公时，即兴改编了经典红色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加入了戏谑的词句，因编改这个内容没有经报备且涉嫌违规，武汉市文旅局已于8月11号正式立案调查。受此事件影响，西安站演出收到了取消通知。热搜新闻，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比茅台还贵，山西呢一瓶醋标价5810元。近日有网友发文称，在山西旅游的时候发现了一款美和居双年份醋膏，800毫升装，标价5810元，感叹比飞天茅台还贵得多啊，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消费者质疑啊，普通800毫升醋售价在20元以内，而这款醋的价格竟是普通产品的近300倍，到底是醋还是液体黄金，是真有功效还是智商税呢？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

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六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与担当。昨天，国家减灾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洪雨、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古典诗词里啊，常常会出现连理这个意象。比如说白居易有首诗就写道：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声。王永娇的一首诗也写道：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人们都知道连理指代婚姻，你像喜结连理就是成婚的意思。可是您知道吗，为什么结婚称作连理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听众朋友，春秋时期宋国的国君宋康王啊，有个门客叫韩平。韩平的妻子何氏是个美女，宋康王垂涎已久，终于是痛下杀手，把何氏抢到了自己身边。韩平当然很生气，宋康王怕韩平不利于自己，就把韩平呢发配去修城墙。何氏偷偷给丈夫写了一封信，只有12个字：祈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康王得到这封信呢，但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就问左右，但是没有人懂得其中的意思。只有一个大臣叫苏贺的解释说啊，祈雨淫淫就是说他愁思很深，河大水深是说他们夫妻俩不得往来，日出当心是指心有死志。果然不久韩平就自杀了。韩平死后，宋康王以为去掉了心腹大患，就带着何氏登台游玩。何氏暗中把自己的

衣服撕烂，登台之后呢是一跃跳了下去。宋康王左右赶紧去拉，因为何氏的衣服早已破碎了，就没有拉住。何氏的遗体上妆啊，有一封遗书，上面写着：“王立其生，妾立其死，愿以尸骨赐平合葬。”他表达了夫妻二人合葬的意愿。宋康王沮丧之余是大怒啊，坚决不让两人合葬，还偏偏把韩平和何氏的墓修在一起，近在咫尺，众相望也。不料一夜之间，这两座墓上啊，就生长出了两棵巨大的紫树。十天之后啊，这得一个人抱都抱不过来，而且两棵树啊，它是往一起长的，根浇于地下，枝错于天上，又有雌雄两只鸳鸯啊栖息在树上，交颈悲鸣。这两个树的状态呢，就被称为连理。理它是纹理的意思，指树的纹理啊相连交错在一起。宋国人同情韩平夫妻呢，就把这两棵树呢叫做相思树，这就是相思这个词最早的来源。南方人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呢，纷纷传说这两只鸳鸯啊就是韩平夫妻的精魂所变。从此以后，人们就把成婚称作连理。白居易的诗句“枝枝连理声”啊，有了更深层次的誓言，恨不得每一根树枝啊都相连在一起。这样著名的诗句也出自白居易手下。还有一首著名的《长恨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比翼鸟，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鸟，又叫尖尖蛮蛮，长得很像是野鸭，青赤色，只有一只眼睛一只翅膀，必须雌雄两只一起比翼而飞，因此人们就用它们来形容夫妻恩爱。

0: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一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

0: 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啊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

0: 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时间9点整。
4: 一滴水从巴颜喀拉山启程，要经过多少高山河谷才能遇见大海？从西伯利亚南下，要穿越多少雨雾风霜才能找到安心之地？江豚逐浪，白鹭翔集，绿尽沙退，从濒临绝迹到种群兴旺，是跨越几代人努力实现的一场场生命逆袭。只因蓝天碧水净土与我们的幸福感息息相关。2026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中国的第2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第1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一部法典从春天启程，回答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世纪之问。今天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万物共生皆有法可依。在这个特殊日子里，全国19家广电媒体联动推出融媒体特别直播《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让我们跨越江河，现场聆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频率。
0: 各位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主持人马毅。
1: 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子佳。
2: 各位好，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频率主持人刘倩。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和美丽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广电融媒体联动直播。我们此刻所在的位置是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我身后啊就是黄河入海口。今天呢，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带您纵览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松花江等七大水系的治理新貌，见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美丽中国实践。
1: 我们直播的这一节点十分特殊，因为今天不只是全国生态日，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实施的第一天。这部法典无疑为美丽中国建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我国法治建设中崭新的一座里程碑。
2: 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26年3月12号的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
3: 非常的丰富，内涵非常的广阔啊。但是一共要用一个词的话呢，我想呢，用百宝箱。
0: 百宝箱，你看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高冷拉回到了咱们现实当中的亲切啊。既然叫百宝箱，那里面装的一定是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宝贝了啊。陈教授，咱们常说衣食住行皆生态，那这部法典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像民法典守护我们的民事权利一样，生态环境法典也在用法律的方式守护着我们身边的每一口空气、每一滴水和每一次的日常选择？
3: 对，我们的这种衣食住行，一呼一吸，一举一动，可以说啊，都跟我们的生态环境有密切的联系。那换句话说呢，我们每一天的任何一项行为，都直接影响到我们环境的这样一个好坏啊。因此，我们可以说，原来啊，我们对这个方面的认识啊，可能呢有些隔绝，有些割裂啊。现在的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强调，那么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身边的每一口水、每一个空气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体的环境。
0: 是的，是的。放眼全球，编纂完整生态环境法典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依，固定的模式照搬。那么陈教授，站在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咱们国家到底需要一部怎样的生态环境法典？
3: 好的，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呢，是党中央做出了重大的政治决策，也是一个重大的立法任务。那么本人呢，也是有幸呢，全程参与这样一份工作。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呢，我深刻的感受到啊，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它核心就我们要将，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啊，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一系列的成果，包括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等等，我们要用法典化的方式把它加以固定下来，把它进一步的发展深化啊。因此呢，也是具有这个非常深远的意义，特别是要对于我们现行的一系列的这样一种法律法规啊、制度规范呢、包括一些规范性文件等等呢，要进行系统整合跟集成升华。那这个呢，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有力的举措跟创新的办法。
0: 我们也了解到哈，这部法典是由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这样的一个集大成者。之前呢，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什么咱们还要再编纂这么一部生态环境法典？那这部法典和之前的那些法律法规又有什么不同呢，陈教授？
3: 好的。可能呢，大家对我们这个生态环境领域啊，这个法律法规，包括这种规章，包括制度，包括这种政策文件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确实我们的数量非常的多，但是呢，大家知道这个数量一多之后呢，肯定会存在一些不协调、不统一的地方。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用系统整体的理念和法典编撰的方式，将这样一些不协调、不统一啊、不太适应我们未来高质量发展的这些部分呢，然后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统一协调。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一个反映中国特色时代特点、人民需要的一个新时代的生态环境法典，应该说呢，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和为我们下一步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这种指引。
0: 好的，谢谢陈教授。
4: 2026年3月12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0: 这是中国的第二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今天，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万物共生皆有法可依。在这个特殊日子里，全国19家广电媒体联动推出融媒体特别直播《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让我们跨越江河，现场聆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答卷。
1: 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大江大河美丽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广电融媒体联动直播。各位好，我是山东台主持马毅。
2: 各位好，我是上海台主持人子佳。
3: 各位好，我是江西台主持人刘倩。
1: 守护绿水青山，法治是最坚实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从198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到新时代加快生态环境领域立法修法的步伐，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制度升级换代，为运用法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提供了坚实基础。
3: 比如接下来啊，我们将连线的地方安徽马鞍山，曾经长江东岸的工业痛点，如今却蝶变成为了国家级湿地公园。为守护江豚栖息地，马鞍山联动南京镇江协同立法，出台江豚协同保护法规，这也是全国首例针对单一水生珍稀物种的跨流域区域协同立法。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台记者敏锐，一同去感受那里的变化。敏锐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位于马鞍山谢家洼生态园，在我身后放眼望去，长江江面烟波翻涌，岸边的芦苇在风雨中摇曳，不时还有江豚跃浪而出。这种对极度敏感的旗舰水生生物频频现身，正是马鞍山绝育系统治水成效最直观的生态晴雨表。站在我身旁的就是亲历谢家洼蝶变的马鞍山市花山区住建交运局负责人陶小庆，陶主任。接下来我们有请陶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改造之前这里是一番怎样的景象，有请。
5: 好的，那个谢家洼呢是位于马鞍山市两区的交界处，占地呢986亩，是曾经的长江以西的一个生态环境一个痛点。我们从这个当时的航拍组可以清楚的看到，这里盘踞着七家港龙湖企业、一个大型的固废堆放厂、三个废房码头，以及停靠大量的这个渔船。他们的生产生活污水直排长江，另外呢，这个呢灰尘也非常大，就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4: 是的，改变要从2019年开始，一场以谢家洼为接入点，覆盖长江东岸20综合整治工程正式启动。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马鞍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四级调研员袁春荣，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整治的目标有哪些，有请。
6: 当年马鞍山长江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东岸综合整治规划方案正式落地实施，核心就是攻坚治理，全面整治沿线的非法码头，拆除散乱污企业，目标呢非常明确，就是要还长江一片清水，还岸线一片翠绿。
4: 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到一组数据，全面清零非法码头、船厂、养殖场，完成1000多家散乱污企业的整治，长江干支流2770多个排污口全部系统治理，5000多条渔船全部拆解，1.1万名渔民平稳地转产上岸。水质清了，鱼类也多了。如今马鞍山段的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标准，长江马鞍山段也成功入选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同时，马鞍山作为长久守护江豚的栖息地，联动南京、镇江出台协同保护法规，这也是全国首例针对单一水生珍稀物种所出台的跨流域区域协同立法。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感谢安徽台记者美瑞。

0: 发回的报道。生态环境法典第二编聚焦污染防治，增设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一章，规定国家加强重点流域水污染的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推动流域一体化保护。而大江大河的治理向来难在上下游不同心，由岸各自管。那很多的水系仍在为此头疼的时候，海河却已然交出了属于他们的答卷。他们究竟打破这治理的壁垒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天津台记者纷飞。纷飞你好。
1: 好，主持人，我现在呢就站在我们美丽的海河水面，10年前这里还是劣五类，而现在我们全年稳定保持在3类的水准。那这份成绩单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生态环境法典所强调的我们的流域协同治理在地方的真实落地。我身边的这位呢是天津市水科院工程研究所所长齐佐。齐佐您好。接下来呢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天津是怎么顶层设计上来破局的。
2: 好的。天津啊，海河啊，一直是曾经是分段而治，各自为政，上游排，下游受。我们啊依托天津市水网建设规划和海环境保护规划，构建了4横3纵的全域水系框架，也把海河的干流定为全市水系的主轴线。这不是一张简单的规划图，而是在法律框架下统筹水资源调度、污染防控、岸线管控、生态修复的一体化方案。而且这个一体化呢也不仅限于在室内，天津呢也深入地融合了京津冀6河5湖的综合治理布局，规划上下游项目统一水质的考核标准。在跨省层面呢，京津冀3地每年轮流牵头会商，43条的省地河道也设立了跨界的河湖长，落实下游对接上游，左岸对接右岸。
1: 谢谢齐所长的介绍，主持人。
0: 纷飞，我注意到刚才齐所长提到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4横3纵，把海河干流定为全市主轴，一个是京津冀3地统一水质考核标准。但我很想问，这种统一在基层的实践当中顺畅吗？毕竟3地的产业结构、财政能力、治水基础都不太一样，特别是天津作为下游城市，在跨省协调当中遇到过分歧吗？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1: 好的，我想这正是法典第二编的核心精神，那就是我们流域协同协调机制法治化。那么以前呢，跨界治水靠协商，而现在靠的是法治，我们联合巡查联合执法、应急联动、数据共享等等，都在法典当中有明确的依据。而我们天津的实践呢，就是把这个法条变成合理的清水体系，能不能真正见效，我们核心在源头控污。今年天津就发布了2026年1号总河湖长令，把源头减排列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想治理到现在，海河河北段已经获评了国家级美丽河湖，成效非常显著。从劣五类到3类，这才我们也有明显的感受。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把法治变成行动，把协同常态。但是我们的脚步不能停啊！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持续完善流域协同机制，抓实我们的源头减排工程。可以说，一部法典一条，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水率，更是制度设计转化为碧水清波的全过程。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天津台的记者纷飞发回来的报道。我们继续关注海河流域，聚焦海河的支流与定河。2025年，水利部首次在全国范围内遴选17条母亲河复苏行动的典型案例，永定河就名列其中。如今，京津冀3地是通过协同立法来打造流域和治理与生态修复的永定河样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河北台的记者徐晓彤。童你好，请你和我们来介绍一下您在现场的情况。小童，
4: 主持人，我现在呢是位于河北省怀来县供水库的国家湿地公园，放眼望去啊，水清岸绿，同时呢有水鸟掠过水面，这是永定河流域生态持续向好，也是京津冀协同治理最直观的见证。那么作为永定河流域最大的生态控制点呢，官厅水库跨河北怀来和北京沿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座大型水库。永定河的两大支流桑干河、洋河呢，分别发源于山西和内蒙古，在河北省怀来县交汇后啊，称为永定河。 贯穿北京、天津，最终呢汇入渤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为气候变化等因素呢，永定河水量逐渐减少，以致断流干涸。那么2019年起啊，在永水利部的统一调度下，黄河水、侧田水库水、官厅水库水以及部分再生水等多水源呢，共同汇入永定河。2023年，永定河首次实现了全年全线有水。截至2025年啊，永定河接受生态补水超过31亿立方米。那么近年来呢，河北省怀来县加大了生态建设力度，不断加强官厅水库上游水生态湿地保护和修复工程。下面有请怀来县林业和草原局科员刘小霞来为大家介绍湿地公园的生态治理成效。有请。
5: 目前在官厅水库北岸实施了湿地公园水源涵养一期工程，在上游永定河区域实施了湿地生态修复项目，累计完成湿地修复面积88.7平方公里。湿地是水质净化器，通过湿地公园的建设，入库水质由地表水四类稳定提升至三类，野生植物从106种增加至358种，野生鸟类由原来的169种增加至192种，其中包括黑冠、金雕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2种。如今湿地公园既是科普研学、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永定河流域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范例。
4: 谢谢您的介绍啊。通过这些数据呢，我们也见证了永定河的生态蝶变。主持人。
3: 我们看到单点的生态修复成效呢也是十分亮眼的，而流域长久的生态守护呢更离不开制度的保障。还想请问一下小童，流域各地为永定河的保护又做了哪些工作？
4: 好的，那么今年1月1日啊，京津冀三地保护永定河的地方性法规同步实行了，这也是京津冀首次就流域治理开展协同立法。那么明确了京津冀地区在政策制定、防洪减灾、生态补水、水污染物排放等方面呢加强协作。如我们河北呢，根据流域特点和实际的需求，增加了洪涝灾害监测预警、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特色的内容。北京呢，则是注重提高防洪的能力，保障首都安全，建立并动态调整更新山洪沟道的名录，制定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并且针对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呢，做了有关的规定。天津啊，是地处永定河流域的下游，加强对永定河新河入海口治理。那么建设滨海生态廊道等内容的具体规定，相信啊，随着条例的实施和京津冀的共同努力，永定河呢一定可以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成为造福京津冀人民的一条幸福河。我这里的情况。
3: 好的，谢谢河北台的记者徐晓彤发回来的报道。刚刚我们了解到了海河跨省协同治理。那其实呢，黄河流域也有协同治理的模式。2021年，山东省和河南省啊就签署了一份黄河流域预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双方约定，两省交界的黄河水域啊，水质不达标，那么双方呢就是互相补偿。那水质在达标基础之上每改善一级，山东给予河南一定的资金补偿，那每恶化一级啊，河南就要给山东进行资金补偿。那这份协议啊就被形象的称为黄河对堵协议。5年来呢，这份协议对从河南进入到山东黄河水质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到现场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河南台的记者黄海红。海红你好，请您和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主持人好，我此刻啊就站在大流出河南入山东的咽喉刘庄跨省界水质监测断面，这里是预鲁两省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核心的考核点位。来自河南省濮阳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张子琪和他的同事们每个月啊都会到这里取水样，可以说啊他们就是这里最一线的水质守门人。张老师，这是刚刚取完水样。
6: 对。
4: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平常的取样工
6: 作？是我们每个月15号左右都会来到这儿，在我们的监测站点选取三个 点位

0: 取三份水样，现场监测并记录水温、pH 值和溶解氧等，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监测项目将水样进行分装保存，及时送到监测中心实验室进行20多项的监测因子分析。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那咱们濮阳啊，地处豫鲁冀三省的交界，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影响水质的因素呢也非常多，比如说枯水期、蓄水期，水量的多少呀，都会对水质造成影响。那为了保护水质，他们是如何进行日常监测的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河南省濮阳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科长李世博老师介绍一下。你好，李科长。
2: 你好，李主任。
1: 嗯，
0: 我们建设了24个自动监测站，32个自动采样器，实现关键点位全覆盖，精准掌握流域水质情况，建成了全省首家智能无人实验室，
1: 厉害！
0: 不间断运行，涵盖氨氮、总磷、高脂、COD、重金属等17项因子。我们还配备了无人机、无人船等设备，通过动态巡查、分析研判、污染溯源等举措，推动水污染防治更加精细化。
1: 哇，谢谢。谢谢李科长的介绍。那么从2021年河南和山东签订横向生态协议以来，到2020年，河南累计获得山东生态补偿资金2.85亿，全部用于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治理工作。那么通过这个补偿机制呢，河南推动咱们黄河干流的水质啊，连续5年稳定达到2类，流域的优良水体比例呢超过了90%，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主持人，
3: 嗯，好的，我们也看到哈，这个豫鲁两省这种对赌模式，也想问一下哈，有没有进一步的复制和推广呢？
1: 嗯，有的。受河南和山东之间的生态补偿的启发，我们在河南省内黄河流域伊洛河等一级支流的上下游城市之间，也建立了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谁污染谁付费，谁治理谁受益，实现了河南省内黄河流域主要一级支流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全覆盖。那么去年8月呢，河南还和山西、陕西也签订了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这标志着河南省与黄河干流的上下游省份呀，咱们横向生态保护机制实现了通。那么考核体系呢，也从单一的水质指标向多生态环境要素拓展，不断提升流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好的，感谢河南台记者海红发回来的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再把事情播间哈，问一问陈教授，除了黄河流域，刚刚我们连线当中也了解到的珠江流域哈，其他流域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嗯，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除了在这个珠江、在黄河，其实在全国类似的这样一种补偿的这种机制啊。
3: 嗯嗯。
4: 其实早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浙江、安徽两省关于新安江的这个跨省、跨区域的这样一个横向生态补偿的机制，都应该有很好的这个实践。那么随后呢，我们看到推广到了全国20多个省份啊，现在呢已经。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具有成效的这样一个制度啊，特别是我们这次的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的专门用专章来规定这样一个生态保护补偿的内容啊，也是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5: 嗯，好的，感谢陈教授。从机制创新到科技赋能，咱们顺着黄河逆流而上，把目光投向兰州。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州时盛赞：“黄河之滨也很美。”并寄望兰州要保持黄河水体健康方面先发力带好头。2024年9月，习总书记再一次来到兰州的中山桥段，深情地说：“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从也很美到会更美，这一份因应嘱托如何落地呢？答案是靠科技赋能。接下来咱们就连线甘肃台记者安东，一同去了解甘肃的情况。安东你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兰州市智慧黄河监管平台的指挥大厅。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巨大的 LED 屏幕上，现在是实时显示的是水环境综合监管一张图。那它呢是包括了黄河的干流以及重要支流上的国控、省控、市控水质自动站。这些自动站呢正在实时的对于黄河的干支流的水质情况进行一个监测。而这里啊，可以说是我们守护母亲河的一个

0: 智慧大脑了。那在我身旁的这一位呢，是我们兰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彭宇轩。接下来就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个智慧大脑究竟是如何来运转的。
1: 嗯，好的，大家请看大屏幕。我们现在打开的是平台的断面监测模块。黄河兰州段全长150多公里，我们在干流及重要支流的关键节点布设了19座全自动水质监测站和251套智能高清监控设备。这些设备24小时不停歇地工作着，屏幕上这些不同的点位就代表国控、省控、市控等不同级别的监测断面。
0: 嗯，那其实彭宇轩，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在它监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数据的异常波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1: 这正是我

0: 可能的排污地点，然后系统就会生成任务工单，派发到我们执法人员的手机端，由他们前往现场进行核实和处理。
1: 现场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彭宇轩给我们详细介绍啊。其实这一套我们智慧监测系统可以说是助力了我们兰州实现了水环境的科学化、智能化、经济化以及精准化的管理。当前啊，黄河兰州段的国控省控段面的水质优良率已经是连续多年保持在100%，而出境段面的水质综合评价呢，也是稳定保持在2类以上，确保了黄河兰州段的是长治久清。黄河很美，将来会更美，正在一步一步的照进我们的生活现实。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安东从兰州带回的报道。
3: 跨越江河，聆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画卷。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融媒体直播正在进行。
4: 生态兴则文明兴，法律是保障，实践是根基。说到实践呢，我们国家的生态保护当中有两个标志性的地方不得不提啊，一村一岛。一村呢就是浙江的渔村，刚刚在连线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现场的热烈气氛啊。还有一岛就是上海的崇明岛。
2: 没错，说到崇明岛，每一个上海人都会觉得无比自豪。2007年4月，习近平同志拿出一整天实地调研崇明生态岛建设，提出把崇明建设成为现代化生态岛区，指引上海以科学态度和务实精神把崇明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崇明始终坚持生态立岛不动摇，2016年升级为世界级生态岛定位。那接下来就来连线我的同事戴玲，请他带我们一起去崇明岛看一看。你好。
5: 我现在是在长江门户遗产，上海市崇明区的松滩鸟类国家级，在我的脚下有大的河口湿地，可以看到这里芦苇摇曳，响起我的耳旁阵阵的鸟叫声。那么今年呢，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这里野外调查的时候，最新发现了蒙古短指百灵的身影。这位远道而来的让这片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又扩大了一分。怎么让鸟儿们用翅膀投下信任票呢？我们请到了上海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宣教科副科长袁赛军来解答。老师您好。那我们知道10年前是在遭受外星物种护花迷草的侵袭，现在已经是一片鸟，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背后发生怎样的变化？
6: 确实，年前呢，护花迷草在这里疯狂蔓延，本城导致鸟呢几乎无食可觅。2013年呢，总投资11.6亿元的在修复项目工程期，雷哥动条的治理，累计治理了2.5万余亩的护花迷草，营造了4万亩的优质鸟类栖息地。那我们不仅控制了物种，我们还根据不同鸟类的需求，精细化管理水位，营造深水区、浅滩区等不同生境，为它们量身定制家园。
5: 那现在的这个成效如何呢？
6: 我想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13年，我们保护区呢每年记录到的水鸟大概有10万只次，而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呢已经突破了40万只次，鸟的种类呢也从不足300种增加到了360多种。更让我们欣慰的呢，是曾经一度濒临消失的小天鹅，在2026年3月在保护区内共记录到5000多只。这些候鸟呢，用它们的翅膀为崇明的生态投票。
5: 太棒了，非常感谢袁老师的介绍。那从中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得到，这份生态家底真的是来之不易。从一棵草的治理到一群鸟的回归，东滩的蜕变是崇明生态修复最硬核的成果。主持人，
2: 护花迷草的治理带来了万鸟翔集，我们看到湿地的朋友圈正在不断的扩容。刚才提到了鸟儿们用翅膀来投票，我特别想追问一下戴玲啊，这份信任票是不是天空？在长江大保护，特别是全面禁渔的背景之下，水里是否也在发生着同样的变化？
5: 是的，主持人。那么其实除了鸟儿，长江口的生态答卷还藏在更多的细节里。在长江禁渔的背景下，崇明投入 亿元来推。

0: 生态湿地的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为长江新生注入了活力。2024年，上海首次在崇明实现了中华鲟的全人工繁殖，成功繁育出了5000尾幼鲟。在长江口，江豚种群数量也已经止跌回升。在东风西沙、青沙江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江豚的种群。曾经产量锐减的崇明清水蟹，经通过崇明一号蟹的选育，重新打响了。那这些变化都在生动地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核心理念。十年深耕全域保护，长江口的崇明岛不建高楼，要留住万鸟翔集，不畏基地，要赢得生态增值。从护花迷草治理到万物共生，崇明用10年证明一座比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为自然留出空间。候鸟的翅膀不会说谎，他们用每年超万只次的抵达，为崇明投下了最珍贵的信任票。主持人，
1: 好的，给我们带来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嘉宾，是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生态修复科科长冯雪松。冯老师，刚刚当中连线当时提到啊，我们治理护花迷草的方法是围、根、晒、种、刨六步法，看上去步骤挺多，那这个办法能简化吗？
2: 好的，就是我们东滩保护区治理护花迷草所采用这个六步法呢，可以称之为生态物理综合治理方法。这个方法是东滩保护区联合上海多所科研机构，充分考虑了东滩的实际情况，经过反复探索总结出来的这样一套独创的一个治理方法。那么在大规模的治理护花迷草之前呢，保护区也曾经尝试过割除加翻耕的物理法，以及使用除草剂的一个化学法。经过比较呢，我们发现就是这个综合治理方法呢，它的效果更加彻底，灭除率呢更高，另外呢对环境的影响也更小，不存在这个化学残留的情况。此外呢，这个方案呢完成护花迷草治理之后呢，还为后续的鸟类栖息地优化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比如说治理后形成了可人工调控的区域，方便我们开展水位调控、植被管理还有地形改造等一系列的栖息地优化工作。
1: 你像东滩的这些宝贵的治理经验，有没有在全国的这个其他湿地得到复制推广？
2: 那么我们东滩这个生态修复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那在国内同类型保护区范围内呢，也被广泛的宣传和认可。我们这个生态修复工程完成后呢，保护区也接待了大批来自我们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市同类型保护区的同行。那么他们来东滩保护区参观了我们的生态修复区，了解具体的修复方法和经验。这其中呢，比如说江苏、浙江等地区呢，他们跟东滩保护区的现地情况呢是非常类似的。那么很多也是直接借鉴了东滩的一些修复经验，在本地开展护花迷草和栖地改造工作，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也有另外一些地区呢，这个现地情况有些差别，他们部分借鉴了东滩的方案，也提升了生态修复工作的一个效率还有效果。
3: 那么说到对生态的科学人工干预，长江流域还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消落带的治理。消落带又称水位涨落带，是指河湖最高与最低水位之间周期性被水淹没露出的水路过渡带。下露东水的反季节涨落规律导致了这个区域生态系统脆弱敏感，易污染易破坏，为当地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去重庆看一看他们有没有治理消落带的好办法。接下来就来连线重庆台的记者尤阳。尤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重庆的江北嘴江滩公园，也是重庆两江四岸消落带治理的区域。如今啊，这里已经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运动打卡的点位之一了。重庆两江四岸消落带面积42.34平方公里，如何保护和恢复消落带的植被，一直是消落带综合治理当中的重点。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重庆市两江新区城市公共场地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徐林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重庆的治理经验。你好徐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我们在选择植物的过程当中，特别选择了适合针对消落带区域的植物。这里每年长江 蓄水都会造成淹没几个月，所以我们选择了蒲苇、豆芽根、卡开炉这类耐水淹的植物。
4: 嗯，
5: 带水

0: 水之后，它们照样可以存活。再点缀了三桃草、三角梅一簪，这保证了步道的彩色。我们主要是以乡土树木为主，外来树木为辅，保证了植物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保留了江北嘴江畔公园的原有植物枫杨，也是重庆的本土树木。
1: 谢谢徐老师。那通过肖洛带治理呢，重庆江北嘴滩涂已经建成了三级休闲步道。比方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其中的第二级步道。这级步道啊，不仅有步行道，还有骑行道，供市民日常休闲运动。那临江的那级步道呢，它是一个积水的季节性的步道，春夏会露出水面，游客呢也可以在那儿接水游玩。在那儿啊，您还可能看见长江上游珍稀特有的鱼类，被称为活化石的胭脂鱼。现在呢，重庆已经完成肖洛带生态复绿288万平方米了，两江四岸滨江道路已经贯通了103公里，构建核心区11公里的滨江步道环线，将肖洛带打造为宜居宜游的城市新空间。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重庆台记者尤洋发回来的报道。说到胭脂鱼啊，生态修复、动物回归的美好场景同样在黄河流域出现。赫连固垒游迷路元号遗工长碧螺，500年前，明代三边总治王琼巡视宁夏时，在黄河岸边看到了这样的景象。现在呢，我们大家习惯用"归来"的故事描述黄河宁夏段水生态复苏，麋鹿回来了，候鸟也回来了。从失踪景象到一度消失，再到如今归来，背后的答案是什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宁夏台的记者高明，请他来和我们介绍一下。高明，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龙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我现在身后的这片湿地的面积有26.23万亩。这里呢也是西北地区的第二大鸟岛，现在快到上午的10点了，我身后的这片芦苇丛里已经逐渐安静下来了，已经过了鸟儿们的早餐时间，马上就要到麋鹿们开饭的时间了。顺着我手指方向不远的地方就是麋鹿的栖息地。2024年的9月，库区从江苏大丰引进了35头麋鹿，到去年的4月，在这里第一头自然繁育的小麋鹿降生了，它被取名叫悠悠。那在我身旁的就是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的李辉民副局长。那李局长，我们的库区的这个麋鹿的种群数量也有所增加是吗？
4: 我们现在的这个种群达到50只，经过2年的扩繁呢，今年呢这个又产生了8只麋鹿幼崽。这片滩涂湿地呢就是他们的永久家园。
3: 嗯，
4: 麋鹿在我们这里的成功扩繁呢，也是我们生态保护成果的一个深度体现。
3: 咱们这儿也有很多的鸟类，我听说有很多迁徙越冬的候鸟，因为咱们环境和气候的变化逐渐变成了留鸟，是这样的吗？
4: 是的，咱们宁夏是全球2条候鸟迁飞通道的主要驿站。
3: 嗯，
4: 往年呢候鸟在我们这里呢只是短暂的停歇，现在呢像这个白鹭、苍鹭、鹭鸶等几十种啊这个鸟呢一年三季在我们这里生活，鸟宝宝也在我们这里孵化成长，这里成为他们幸福的家园。
3: 好，谢谢李局长。从一度消失到再度归来，近些年宁夏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方面交出了一份令人振奋的生态答卷。他们采取退耕还湿以及植被恢复和水系连通等多样性的修复措施，使宁夏全境的湿地面积达到了275.23万亩。那全区有很多像鸟类啊、麋鹿这样的珍稀野生动物，也找到了适宜它们的栖息地。
2: 嗯，
3: 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青龙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也是宁夏最大的黄河滩涂湿地，也被称之为宁夏之肾。好，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感谢宁夏台的记者高明发来的报道。位于黑龙江省肇东市的千鹤岛湿地是松花江流域的重要生态节点，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候鸟迁徙地和停歇地和繁殖栖息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这片被誉为鸟类天堂的湿地，连线黑龙江台的记者怀磊。怀磊你好，和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黑龙江台的记者怀磊。8月的千鹤岛荷花盛开，群鸟云集，那此时此刻我正站在景区的一处观景平台。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我们特殊的导游，千鹤岛的活地图景区的负责人 兼护鸟员赵航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网络朋友们好。
5: 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呢感受到哈现场一片的荷花盛开。那今年呢我们的东方白鹳在春季的时候有200多只东方白鹳迁徙回到了我们的仙鹤岛。那至少15对在这里繁育了后代，而且还出现了七冠同巢的动人画面。那么东方白鹳可以说呢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鸟类。现在的东方白鹳情况怎么样呢？
6: 是的，当时巢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当时幼鸟毛茸茸圆滚滚的特别健康，它们在五一前后开始破壳，经过几个月的成长，仙鹤岛的东方白鹳已经开启生命中第一次南迁了。
5: 那除了东方白鹳，我听说呀咱们还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地方叫做鸬鹚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仙鹤岛有一片区域呢是被称作鸬鹚岛，那里的树上布满了鸬鹚的巢，有的树上都有16个巢呢。现在鸬鹚岛上的鸬鹚有3万多只，场面是非常的壮观。
5: 那鸬鹚是什么样级别的保护动物？这么多的鸬鹚出现对我们的生态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6: 鸬鹚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既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它们对栖息环境的要求也比较严格，食物的丰富啊，干扰少的湿地，它们在这里大量聚集繁衍生息，说明咱们仙鹤岛的水质啊、食物资源呢、啊、栖息空间啊都得到了很好的水平。
5: 可以说呀，鸬鹚的成群出现就是对仙鹤岛湿地生态变化改变最直接的评价。主持人，
2: 这个感谢怀磊从松花江畔仙鹤岛带来的现场报道。从候鸟临时歇脚的驿站到百余种水鸟繁衍生息的家园，仙鹤岛的生态蝶变呢，正是长江、松花江等各大流域持续修复湿地、守护生灵的生动缩影。
7: 跨越江河，聆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画卷。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融媒体直播正在进行。
2: 美丽中国人人向往，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这些呢都是你我心底的期待，恰恰是这部法典正在用法律语言去一一回应的地方，更有温度，更加系统，更着眼长远。那这样的一部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典在制度设计上究竟心在哪儿，亮在哪儿，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问问我们的嘉宾陈教授，您给我们画个重点，生态环境法典里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章节？
8: 好的，可以说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具亮点、最具特色的内容呢，是我们的第4编绿色低碳发展。那么这一边呢，可以说系统性的将我们的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等等一系列相关的内容啊，全部呢第一次呢在法典当中呢系统的加以规范。那么这个在全世界呢可以说呢也是一个创举体现了我们深入推动绿色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坚定的决心。
9: 全球首创，为什么之前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没有这样的先例，把绿色低碳发展从传统的环保框架当中单独的拎出来独立成章，这传递出的又是怎样的一种发展理念呢？陈教授。
8: 好的，应该说这次的这样一个法典编撰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是有专门的考虑的因为传统上呢很多人呢对于这种发展和保护我们是到底是不是要先污染后面才能治理呢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传统的这种认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强调要发展中保护、保护中发展，高水平保护跟高质量发展一定要协调统一不能将两者割裂开来，而是要系统整体的观点把它们共同加以促进这是我们说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
9: 那么通过陈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也明白了低碳绿色发展在生态环境法典当中独立成章的一个意义。那么绿色低碳呢，落到底就是工厂里的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道工序。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它是石化厂。很多人听到石化厂就会觉得第一反应是高耗能、高排放的。那么如果说呢有这样的一家大型的石化厂用废水去养鱼， 您能相信吗？就在江西九江，有这样一场正在发生的绿色实验。马上我的同事黄如就要带我们一同去九江石化，亲眼看一看传统产业如何向绿而生。黄如，你好。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的厂区内，这个厂区附近呢就是滚滚东流的长江了。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一个工业码头与江豚能够频繁相遇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可是在这里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仅如此，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水池，你是不是看上去很普通啊？很多的锦鲤在里面悠然的游弋，但实际上里面的水呢是经过深度处理的工业废水，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废水养鱼。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九江石化水务运行部的经理徐斌，他们一直是扎根在环保的一线，主要呢就是盯着这个污水啊是怎么处理，确保外排的废水处理率能够达到100%。徐经理您好。
11: 主持人好。
10: 我们这个身后的水池有没有什么说法呢？
11: 我们身后这个水池里面的水呢其实是我们的外排水，大概来得不易啊。我们厂区的炼油装置还有化工装置产生的这个含油污水和含盐污水通过专门的管道送到我们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然后经过这个均质沉降去除里面的油啊有机污染物啊等等，经过层层的这个净化，最后呢才产生这种干净清洁的外排水。
10: 那么处理的这个废水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11: 我们现在这个外排水水质指标执行的是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也就是 DB31570 这个标准啊。大家从我们这个身后这个大屏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在线的外排数据啊，其实呢都是远远优于我们这个排放标准的要求，在行业内呢其实也是处于领先的这个水平，水质稳定清洁，完全满足我们水生生物生存的条件，真正实现了废水养鱼。水质好了，自然也就吸引了我们水中大熊猫江豚的栖息啊。我们有职工甚至连续几年观察了江豚的这个活跃数啊，从近几年的这个数据来说的话都是非常好。
10: 我们刚刚还了解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咱们九江石化呢最近还正式认领了两头江豚，取名叫欢欢和乐乐。曾经的工业码头啊，如今真的是成了江豚常来做客的欢乐家园了，主持人。
9: 这样的欢乐家园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啊。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正在实施，同时呢加上长江大保护的要求之下，下一步咱们九江石化还会有什么样的新动作呢？徐经理。
10: 好的，那徐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那个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对我们来说的话既是压力也是转型的助推器啊。我们通过自我加压制定对标世界一流绿色低碳标杆企业工作方案啊，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来打造行业内的这个绿色发展领先企业。
10: 好的，谢谢徐经理。以上呢就是江西台记者黄如从九江发回的报道。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黄如发来的报道。这座长江边上的老牌石化企业完成了从工业岸线到江豚相伴的生态岸线的华丽蜕变，相信未来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治护航之下，他们的绿色转型之路呢会越走越好。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陕西，陕西省汉中市洋县是享誉世界的猪环之乡，这些年依托生态优势发展产业，猪环已经成为了一张亮丽的绿色名片。在洋县猪环稻田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边保护着猪环，一边发展着有机种植。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前方记者陕西。
12: 来了解一下45年来当地互环富民的生态实践。陕西台的记者知凡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13: 好，主持人你好。那此刻呢我就在汉中洋县纸坊街道的有机稻田，可以说呢汉江支流穿村而过，不少的猪环啊就在这片稻田里自在的觅食。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镜头呢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稻田啊，里头有许多这样的白色的小装置呢，它可以这个代替农药的喷洒。这些小装置呢都是由村里统一布设的诱捕剂，在晚上发光来诱捕害虫，这样呢就可以不再喷洒农药了，我们的猪环呢就可以更安全的在田里自在的觅食。那为了更好的适应猪环的生存环境呢，村里呢也是转型为有机种植，猪环大米的品质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别看这样的一个小装置啊，它既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又让我们的农民朋友增收致富。

0: 可以说呢大家呢是打心底里啊真真正正的愿意守护好这群吉祥鸟的，主持人。
1: 每一项举措都满是温情，好一幅人鸟共生的和谐画卷。但是我相信当地能够守护朱鹮这么多年，其中一定也有很多科学的举措吧。是的，主持人，
0: 1981年 全球仅存的七只野生朱鹮它阳羡被发现之后，到现在为止全球朱鹮种群的数量呢已经突破了万余只。 那我也了解到，自从阳羡发现朱鹮之后呢，当地就在第一时间颁布了四不准的严管禁令，同时开启了吉祥物种的抢救工程。历经了45年的接续守护啊，可以说如今的阳羡呢已经实现了朱鹮保护和县域发展的双效共赢。 那我们在采访过程中也了解到，通过物理防虫、全域禁用化肥农药是最基础的栖息地保护举措了。同时呢，还搭建了就地保护、人工繁育、野化放归、智慧监测等完整的保护体系，建成了朱鹮基因资源库，规避掉了近亲繁殖的风险。那全域也布设了巢数智能的监控，依靠北斗卫星的追踪来实时掌握朱鹮的迁徙，这个栖息的动态。 可以说朱鹮呢是顶级生物的这个指示物种啊，它的种群的复苏背后是汉江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标准，区域动植物的全面恢复的一个生态巨变，同样还带动了像白鹭、兽类、水生生物的同步恢复，形成了显著的散户效应。那现在啊，这里还持续往四川、山东、江苏多地野化放归，把这样一套完整的生态修复模式推向了全国。
2: 可以说呢，一江清水常在，万只朱鹮归来。我们看到的眼前的青山绿水，它不只是美景，更是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佳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图景正在徐徐展开。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谢谢
1: 之凡从陕西省汉中市阳羡发回的报道，来问问冯科长吧，听过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3: 好的，刚才听了我们这个朱鹮阳羡保护的一个故事啊。 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发展和谐共存的这样一个美好图景。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呢，经过努力，朱鹮被从濒临灭绝的这个边缘拯救回来。那不但如此，围绕朱鹮的保护呢，当地开拓思路，发展自然经济，让这个濒临灭绝的鸟啊变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经典保护案例。通过保护呢，为公众和我们的后代保留了珍贵的物种，
4: 为当地居民带来了美好环境，还有经济的发展。我觉得它实实在在的验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阳羡这个案例呢，也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感谢
1: 冯科长，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听到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
4: 跨越江河，聆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画卷。 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融媒体直播正在进行。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长江上游，贵州的三条支流呢都汇入长江，在黔西化吴村，为了保护生态，当地世代捕鱼的村民都已经全部退步上岸了。转产之后的生活有了哪些新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贵州台的记者魏玉玺，一起感受江边全新的生活生态。那魏玺，你好。
5: 各位听众网友，我是贵州台记者魏玉玺。此刻我所在的位置是在贵州省黔西市化吴村，这里是长江上游右岸最大支流乌江的源头三岔河与六冲河的交汇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11，我正跟着巡河员杨清新乘船巡河。
6: 杨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今天我们巡河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我们看一下这水上的
5: 白色垃圾，还有漂浮物，有的话我们就要把它打捞上来。我们还要看一下有没有非法捕捞的，还要水上的警示牌是否完好。嗯，杨大哥，这一趟走下来咱们得花多长的时间？
6: 要3个小时左右。
5: 你每天巡河巡几次？
6: 巡2次，上午1次，下午1次。
5: 嗯，您看，到目前为止今天咱们巡河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一切很正常，这个水质很好，我们还看到鱼群在水里面游，还鱼还跳到我们的船里来，
5: 嗯，是，我们也。

0: 期待今天能够赶上这样的好事儿啊。其实身旁的杨大哥从小就喝着乌江水长大，20多岁的时候呢，就拥有了10条渔船，以捕捞鱼虾为生。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经济带进入新发展阶段。2019年，化乌村响应政策，包括杨青青在内的所有渔民全部转型上岸。2021年的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化乌村，他沿江远眺，沿江视察，叮嘱一定要守牢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化乌村组建起了环保护河巡河的队伍，7名巡河员开展常态化的巡河，同时呢，建成了2座水质智能监测站，沿江增设了8个江面监控摄像头，及时将监测江面的安全和及时预警，水质呢也从3类恢复到了
1: 更高水平，也将以中国智慧回应全人类共同关切，为全球环境治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方案。
2: 大江大河，奔涌不息，美丽中国法治护航。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29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的收听收看。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再见，
2: 再见。
3: 大江大河，美丽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大型融媒体直播，就为大家转播到此。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新闻广播视频号、抖音号以及金视频客户端。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大链接。
4: 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央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统计，7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一批前沿农业新技术、智能装备集中亮相，直观展示中国现代农业科创落地成效。2026秋季全球居家纺织品生态时尚展暨第18届绍兴柯桥中国轻纺城窗帘布艺展览会12号至14号在浙江绍兴柯桥举行，汇聚2000多家纺织品企业，部分浙江纺企跨界布局了宠物布艺用品，掘金全球宠物经济。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今年以来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水平，7月延续下行态势，7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之平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海南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招商引资的前置条件和刚性约束，坚决摒弃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粗放模式。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占比较去年全年提高了20.7个百分点，一批绿色低碳项目正加速落地。

0: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饮茶习俗就根植于各民族不同的生活地域及生活条件。回族主要居住于我国西北地区，这里地处寒冷高原，蔬菜少，因此茶变成了补充营养及维生素的主要来源。在众多的饮茶方式中，罐罐茶是回族人最具特色的饮茶方式之一。回族罐罐茶是以炒青绿茶为主要原料，加水煮制而成，还有加入花椒、核桃仁和食盐的，还有的将茶叶用油炒过或烘烤后再放入罐内，为的是增加一些焦香的味道。煮茶用的是一只很小

0: 的土陶罐。这种土陶罐看起来粗糙，但古拙质朴，而且不容易使茶走味。因为陶罐小，茶杯小，易于客人自斟自饮，因而别具情趣。罐罐茶的煮法类似于煎中药，煮开半罐水，再加入茶叶搅拌一会儿后，将水加到八成，再煮好后即可饮用。罐罐茶的茶汁较浓，初饮者会感到苦涩，但对回族人民来讲，这种饮茶苦中带涩，别有一番风味。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江门海关昨天消息，中国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近日正式批复，同意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创建调味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这是中国首个聚焦调味品领域的国家级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标志着中国调味品行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迈出关键一步。内蒙古自治区口岸管理办公室昨天对外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4号，2026年内蒙古陆路口岸进出境货运量正式突破1亿吨大关，较上一年度提前一个月实现1吨突破，货运规模继续稳居全国首位。2026年暑运过半，各大航空公司在上海虹桥、浦东两个枢纽机场密集推出服务升级举措，从贵宾室体验到行李服务、地面服务精细化，竞争持续升温。昨天，中国东方航空公司 APP 正式上线了行李状态主动推送服务，首批覆盖68个国内机场。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则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启动全新的木棉格休息室。两家航司同日各推新举措，折射出民航业从空中到地面的服务不断深化。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8月14号18时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8月14号20时至15号20时，浙江东部和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新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会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1.4.4，您呢也可以通过下载学习强国或是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昨天获捐一批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珍贵资料。当天，长期深耕日军暴行调查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李小芳向纪念馆捐赠了70多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幸存者照片200余张。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手印复制品43份，征集到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易英兰的实物约30件套等。湖北省孝感市融媒体中心摄影记者叶美华捐赠了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毛银梅的日常生活等方面的7000余张照片、10段视频。多个台湾民间团体昨天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前集会，发起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统一联盟党、劳动党台湾地区的政治受难人互助会。

0: 夏朝联合会、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团体在现场打出严防右翼抬头、捍卫亚洲和平、反对日本修宪扩军等标语，并发布行动声明。2026年暑期进入到高峰期，截至8月14号，杭州口岸今年出入境客流量突破300万人次，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超2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超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入境外籍旅客主要来自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昨天，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和顺牛郎织女主题文化活动在山西和顺正式启动。和顺县深挖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牛郎织女传说文化底蕴，以系列主题活动为纽带，搭建文旅消费平台，带动县域文旅产业发展。成都 AI 生态伙伴大会暨成都科梦 OPC 社区开源活动昨天在成都传媒白鹿湾科创园举办，众多头部 OPC 及国内外人工智能企业齐聚现场，共探 AI 时代个体创业新路径，助力成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生态建设。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下来关注一组文体资讯。第十三届全国杂技展演杂技剧《野象谷》近日在广西南宁演出。该剧由云南省杂技团有限公司创作演出。该剧以中老铁路建设为背景，聚焦铁路工程师规划线路穿越野象谷自然保护区的历程，讲述人类与亚洲象从相遇、相知到相伴的历程。剧目将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时代发展与生命守护深度融合，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据悉，野象谷获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作品创作项目扶持，并荣获第18届云南省新剧目展演优秀剧目奖等多项荣誉。近日，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牛来》登陆院线。由于建模粗糙，画面全程崩坏，上映9天票房仅7169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北京时间14号，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进行小组赛比拼。中国 U18 男篮迎来本届赛事首战，以103-55大胜斯里兰卡 U18 男篮，取得开门红。13号至20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乒乓球项目比赛在茂名高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挥拍开赛。来自广州、深圳、珠海、茂名等全省17支代表队627名运动员将展开为期8天的激烈角逐。好了，上午时段的新闻大链接就为大家分享到这儿。主持人佳琪代表编辑吕逸翔，责任编辑张其昌，监制吉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小旭。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品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300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300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300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300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300两银子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7个字：此地无银300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300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啊一定是埋了300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7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300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啊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侵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探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极，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

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失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韵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一两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6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3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5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3: 同学，你哪个系的？
4: 大学有喜欢的人？
5: 他喜欢你呀。
3: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6: 好久不见。
2: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2: 重温
1: 重温
2: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

0: 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0: 无障碍电影。
1: 各位观众，现在放映的是2016年出品的影片《不许动》。
2: 7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展开了疯狂的侵略，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 战士们拿着枪向前冲。
2: 我叫程小兵，我童年的故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1: 由杨凌执导，孙锡坤饰演程小兵，朴智元饰演孙班长，李家秋饰演夏卫生员。影片讲述了抗战时期杨沟湾村民智斗鬼子，最终和八路军战士一起击败鬼子的故事。山洞前，日兵站在洞口，有人正在搬运东西，平四郎等人走过来。立正，平四郎撅着嘴看着日兵。
2: 1945年8月，小鬼子已经感到了末日的来临。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令，要把日军掠夺的黄金全部装箱运回日本。
1: 皇军的物资都在这里，平四郎等人走进洞里查看物资，里面摆着枪、书籍、陶瓷、古董等。

玉山君。玉山君看着他，阁下，战争已见分晓，失败无可避免。平四郎转身打开旁边的小箱子，里面装满了黄金。他拿出一块黄金，看着，帝国能否重振，就看这些东西能否运回东京。玉山君知道该怎么做吗？玉山君弯下腰，玉山明白，人在，黄金在，玉山愿以死效忠天皇。帝国的战士都应该有为天皇赴死的决心，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将这批黄金运回帝国。是。他们从洞里走出来，玉山君走到汽车旁，他转身向平四郎弯腰致敬后，朝车前走去。出发。两辆摩托车和两辆汽车离开洞口，车上载着日兵。平四郎看着周边山峰连绵，绿树成荫，真美啊。

0: 哪儿得没雪、啊、
1: 日兵开着车沿着山路行驶到峡峪谷，
2: 运送黄金的日本鬼子扮作一支普通的换防队伍悄悄进行，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偷运成功，可狗日的做梦都没想到，山东解放区鲁南军分区已经获得情报，立刻命令八路军独立团一连即刻赶到峡峪谷，阻截日本鬼子，夺回黄金。
3: 给我打！
1: 八路军战士朝日兵扔炸弹，战火四起，日军的车子停下来，玉山军推在了井边，龟田军往下跑，刹不住车，撞在了板车上，龟田军晕了过去。黄金，森山伸手拿黄金，结果他和黄金一起掉进了井里。程小兵从草堆里钻出来，他招招手，小结巴和鸭蛋走了过来。
4: 小兵哥你真厉害。
1: 马杆他们也站了出来，他们朝日兵跑去。他们跑到日兵旁边，程小兵拿着弹弓对着日兵。
4: 小兵哥，鬼子全死了。
1: 马杆点了点日兵人数。
5: 是是是，少了一个、啊、
6: 鬼子掉井里面去了，还有箱子。
7: 我去看看。
6: 不行，鬼子手里有枪，
7: 还几丈深的，不摔死也淹死了。
1: 他们跑到井边，程小兵看着井里。龟田军醒了，他站起来摇摇头，看见程小兵他们，混账。程小兵他们转身看着龟田军，龟田军拿枪对着他们。马杆他们紧张地看着龟田军，马杆又吓尿了。
8: 这人真拿着真叫人不舍，让我扫你们下地狱。
1: 龟田军正准备开枪，一旁的孙班长一枪把他打死了。
9: 大哥哥，大哥哥，
10: 大哥哥，
7: 大哥哥，
11: 我们的卫生员受伤了。
7: 哎，二哥，哇！
1: 程小兵他们带着孙班长跑开。程老伯家，村民提着一桶水走进院子里。
12: 大妞，快点，快点！
1: 大妞拿着东西跑过去。
12: 来，我看看。哎呦，怎么样了？大妞，毛巾。
11: 夏卫生员，你可要坚持住。我们全连的弟兄都喜欢你，你不是让我一直给你画张画吗？我画了，看看，你看看，都是我给你画的，都是我给你画的。
12: 八路，八路，八路，你看看这姑娘胸部受伤了，你们男人不能看，赶快到那边去，快去。
11: 好。
12: 姑娘，这是盐水，
13: 你可忍着点啊。
1: 大妞奶奶给夏卫生员擦伤口，程小兵在盆里搓毛巾。他把毛巾递给孙班长，孙班长擦了擦脸，擦完脸后，程小兵拿着毛巾在水里搓了搓。夜晚，森山从井里爬出来，他脸上肿了好几个包，他用手指撑开眼皮看了看四周。他站起来拿上裤子，又看了看四周。

他走了两步，发现其他的日兵全部躺在地上。他碰了下眼镜日兵，害怕地捂着嘴，在胸口画十字祈祷，并双手合掌。他祈祷完，看着地上的黄金，金子，他用力地抬箱子，箱子纹丝不动。他停下来喘了几口气后，拿上一块黄金。他清了清黄金，又在胸前画十字祈祷。我的妈呀！他把黄金放在装枪的包里，但是黄金塞不进去。他想了想，把黄金塞进肚子前的衣服里。

0: 他拿上裤子看了看四周，他决定向右走。他双手合掌向死了的日兵祈祷后转身离开了。大人和小孩举着火把跑过来，他们看了看死了的日兵。
1: 快快快，有尸体有本事清理，把鞋印子擦干净，鬼子马上就会来的。
2: 哎，这是什么？
0: 鸭蛋爷爷捡起一块黄金。
3: 这是黄金，这么多？
2: 井里还有黄金，还有一个鬼子。
3: 啊！
0: 他们拿着火把走到井边查看，
4: 什么也没有啊。
0: 他们互相看了眼。
3: 陈老胡，你把鬼子尸体拖走。
5: 哎，好，
3: 你把驾车拖走，快点，
5: 快快快快快快！
0: 他们开始行动，森山回到日军据点，日兵开着摩托车在西门城防巡逻。杨沟湾，村民将黄金抬进陈老婆家，孙班长上前帮忙抬着。他们把箱子抬到院子中间，孙班长打开箱子后立马站起来。
3: 怎么会在这儿？
6: 啥玩意儿？
2: 哎，对了，八路哥，井里还有鬼子，还有个箱子嘞。
3: 你确定吗？
2: 嗯，
3: 走，带我看看。陈老伯，你跟着孙八路一起去。大舅奶奶，你去招呼那个八路，我们搬东西，好吧？
4: 好，好，好，快走，三妞二妞。
0: 他们分头行动，孙班长等人来到井边。孙班长拿上火把看了看井底，
3: 不行，还是得下去。
2: 还是我下去吧。
3: 我是八路军，我下去的。
2: 周围几个村都没有人有的雇我，
3: 还是让他下吧。对，那行，你下去，注意安全啊。有事你咬紧绳。
0: 他们把井绳系在程小兵腰上。
3: 好，放心点，小心。
2: 嗯，
3: 慢点啊，
7: 慢点，慢点。
8: 好深呐，小心。
3: 慢点。
0: 大日本皇军鲁南司令部，平四郎使劲地扇玉山军耳光，连八路的影子都没看见，便全军覆没。玉山军低着头，为了你们和黄金的安全，黏住八路，你们是帝国的罪人，为何不就地自刎？玉山军低着头，平四郎伸手摸着他的脸，疼不疼？玉山军摇摇头。平四郎想了想，又开始打他。打完后，玉山军低着头，疼不疼？玉山军低着头。森山来到大日本皇军鲁南司令部，他向门口的日兵鞠躬后走了进去。他向司令部里站岗的日兵鞠躬。他走进四合院，院子里有日兵巡逻。他走到北屋门口，向日兵敬礼，日兵伸手带他进屋。司令官，森山回来了。森山走进屋，立正。玉山军瞪着他，他紧张地看着玉山军，他又笑着走到平四郎的跟前。阁下，平四郎围着他走了一圈，打量着他，怎么了？平四郎碰了下他脸上的包。玉山君偷笑着，怎么回事？森山摆动双手，蜜蜂，蜜蜂，蜜蜂，蜜蜂怎么了？森山立正，他凑到平四郎跟前准备说话，平四郎推开他，臭死了。黄金，那里有黄金。平四郎皱着眉，杨沟湾有很多。真的吗？森山张开手臂抱着平四郎，臭死了，臭死了，赶紧走。森山伸手握着平四郎的手，平四郎捂着鼻子皱着眉。森山握完手后又敬礼，平四郎摆摆手示意让他快走。森山离开，其他人捂着鼻子。平四郎取下手套扔在玉山君脸上，真臭死了。杨沟湾，黄金被装在篮子里，孙班长和孩子、村民看着黄金。
3: 哎，
5: 木箱里东西都捞出来了。在井下没看见鬼子尸体。
0: 程小兵摇摇头。
5: 糟了，他肯定爬出来跑回鬼子老巢了。走，咱把黄金赶紧运到程老伯家。
2: 走。
0: 他们起身拿着黄金。大日本皇军鲁南司令部，王麻子走进北屋，笑着向日兵点头，平四郎摆摆手，王麻子走到他跟前。太君，你找我？
7: 哎，有。你对杨国王熟悉吗？
8: 熟悉，我就是本地人。杨国湾那一个娘们儿屁股上有多少个痣我一清二楚。
7: 你为什么叫王麻子？
8: 我
0: 王麻子指了下自己眼睛旁边的痣。
7: 伯娘们长在屁股上。
8: 太君，你
7: 接着说。
8: 这阎沟湾啊，那些刁民那是铁了心的跟着八路跑，上至百岁的老头，下至那吃奶的崽子都很难缠，跟八路一样极少啊。
0: 平四郎转头看着他。
7: 怕了？
8: 不，有皇军，皇军我谁都不怕，谁都不怕。
0: 王麻子吓得缩着脖子。平四郎把手放在他肩上。
7: 安先生，你放心，我会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你，你放心。
0: 平四郎抱着他。
7: 拜拜啊。
0: 平四郎拍拍他的头，出发。王麻子笑着点点头。杨沟湾马上过去。王麻子离开。
9: 你去。王麻子
0: 是。玉山军离开，门口日兵也跟着离开。平四郎静静地站着。日兵开着摩托车和汽车出发，赶往杨沟湾，车上载着日兵。程老婆家。
5: 这批黄金啊，我们连在峡峪谷牺牲了好多战士，鬼子太狡猾了，他用人做活靶子。
10: 是啊，
5: 怕我们连引到别的地方，把黄金运到这儿。
10: 有鬼子用了四船捞，祖宗都棘手了。
8: 哎，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孙班长点点头。
10: 哎，喝，这么好了。
5: 这吊井里的鬼子啊，应该已经爬回老巢了。估计啊，鬼子大部队说不定就在路上呢。
2: 那就把黄金给藏起来啊。
10: 是啊。
0: 孙班长喝了口水后皱着眉思考着。
5: 藏哪儿呢？这鬼子少的都是掘地三尺啊。
0: 大家都皱着眉。
5: 再说他也知道这黄金就在咱们村里啊。
10: 就是啊，那怎么办？
0: 大家都愁眉苦脸。
8: 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们家有个地方保证鬼子发现不了。
0: 大家都看着鸭蛋爷爷。
10: 真的？
5: 大爷，你们家是？
8: 就在我们家茅房的尿缸旁边。
5: 哎，你们别说，这地方还真可以。
8: 是，
5: 这神仙也想不到啊。
8: 是吧？
5: 那咱们马上把黄金运过去。
10: 好，好，
11: 走，走，走，快点，快点，走，来，这儿，
12: 孙班长，
5: 来了。
0: 孙班长走到夏卫生员身边。
5: 怎么了？
12: 你要及时赶回部队，把黄金在这里的消息告诉连长。
5: 我是想赶回部队来着，可是连长跟我下了死命令，要我保护你啊。
12: 你傻呀。哎，咱们这次任务是什么？
5: 阻截日本鬼子的黄金啊。
12: 对，鬼子要的是那些黄金，如果鬼子找不着黄金，肯定会在村子里实行三光政策。你要把黄金在这里的消息及时的告诉连长，咱们连肯定能在鬼子下手之前赶过来，不但老乡们能够得命，连黄金也捞不到鬼子手里。
5: 可是那你……哎。
0: 日兵沿着山路正赶往杨沟湾，马杆、小结巴他们躲在一旁。
8: 鬼子来了。
0: 马杆、小结巴他们离开杨沟湾。鸭蛋爷爷家，程小兵。

0: 鹰从地窖里钻出来。
1: 慢点，
2: 慢点，慢点，
1: 都放好了
3: 啊！
0: 他们在地窖口盖上草，马赶他们跑了过来。
4: 鬼子来了！
0: 鸭蛋爷爷看了眼身后，
1: 新马路，你赶快走。阳谷湾四面都是悬崖，出村的路只有两条，你再不走都来不及了。
0: 孙班长拿着枪，
1: 给他干！哎呀，你干过去，我带着。
2: 哈喽哥，光子，
1: 我快
3: 地下。
0: 程小兵带着孙班长走开，日兵来到井口，摩托车停下来。王麻子下车走到汽车旁边，打开门，玉山军从车里下来，森山指着井，玉山军挥了下手，快！日兵在井边集合，玉山军站在高处看着大家，把这个井口守住，封锁所有路口，连只蚊子都别想让飞过去。出发！是，一部分日兵守着井，一部分跟着玉山军离开。程小兵和孙班长走到路口，发现日兵正朝这边走来。王麻子举着火把给日兵带路。
5: 太君，只要堵住这个口子和村头这个口子，甭说人了，就那野猫他也溜不出阳沟湾。
0: 王麻子伸手请日兵去另一个路口。孙班长和程小兵转身往后走，日兵守住路口。孙班长和程小兵悄悄地走到路口对面。那是什么？日兵拿着枪看着四周，孙班长学猫叫，森山摆摆手示意放下枪。野猫。孙班长和程小兵弯着腰走开。
6: 杨家沟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听好了，赶快到土场集合，胆敢不听皇军的话，死啦死啦的。
0: 王麻子转头看着玉山军那边，王麻子点头后走到另一边继续喊。
3: 哎呦，还大声吗？
0: 程老伯来回走着。
3: 程老伯，程老伯，你别溜达了，赶紧想个主意，再把姑娘藏哪儿啊。
2: 我这不是正着急呢吗？谁想那狗日的本人他投靠了日本人呢？这村里的犄角旮旯他知道一清二楚，这往哪儿藏啊？
3: 那怎么办呢？大爷，你们把我绑出去，就说我是你们抓的八路。
7: 哎呦，姑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可不能干那断子绝孙的事儿啊！你还发烧呢。
0: 程小兵和孙班长走进屋。
8: 孙班长，你们怎么还没有走？
9: 走不了了，鬼子把村子全包围了。
10: 啊！鬼子来了，快！
0: 孙班长走到床边，
9: 快！
0: 孙班长背着下卫生员，
9: 快快！开门！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0: 二哥，快！
9: 来了！
0: 大妞奶奶拿上簸箕，
9: 开门！
0: 程小兵走到矮墙边。程老伯他们走到门口，程小兵翻上矮墙，并向程老伯示意。程小兵他们离开，大妞奶奶把装着黄豆的簸箕放在门口后打开门。王麻子走进来，一脚踩在黄豆上，摔了一跤。程老伯扶起王麻子：“
11: 你这老东西，
7: 我的黄豆，
11: 还黄豆你？哼，玩我是不是？藏八路了吧？
2: 都没八路、
7: 哎，没有没。”
11: 没听见皇军的钟声吗？告诉你们，这屋子里有喘气儿的，赶紧给我上土场去。
0: 王麻子转身准备离开，他又摔倒了。
3: 哎，小心！
0: 鸭蛋爷爷家，孙班长往地窖里走。
9: 哎，有事通知我啊！
3: 好。
0: 孙班长钻进去，程小兵和鸭蛋盖上盖子。
5: 上去。
0: 王麻子带着日兵来到鸭蛋爷爷家，一个日兵走进茅房。程小兵和鸭蛋蹲在地窖口上。
12: 你得这么着干活，
13: 拉屎啊！
4: 拉屎。
0: 日兵捂着鼻子后退，
12: 过去。
0: 程小兵和鸭蛋急忙站起来。程小兵他们走出茅房，蹲在树下。蚊帐。王麻子把鸭蛋爷爷从屋里赶出来。
11: 喂，跟你说啊，这地儿皇军真用了，你有多远滚多远。

0: 凭啥赶我们走？
1: 甭说你这小院儿了，就是全中国那都是皇军的，有多远滚多远。
0: 那你让我们住哪儿？
1: 你爱住哪儿住哪儿，滚滚滚滚滚！
2: 哎，
1: 快点，快
3: 点！快点！
4: 文将，村民们都被日兵赶出了家门。快走！日兵把所有村民带到土场。村民站在土场中间，日兵拿着枪站在四周。程小兵皱着眉，王麻子转身看着玉山军，下去看看里面八路的有没有。森山打着哈欠，王麻子走到村民中查看。森山看到大妞后，笑着放下枪。
5: 花姑娘的。
4: 大妞绕着程小兵他们跑，森山在后面抓大妞。程小兵伸腿把森山绊倒，王麻子扶住了他。
6: 哎，现在是正事儿，正事完了，花姑娘的胆子。
5: 哎，姑娘，
4: 干什么呢？
5: 花姑娘，
4: 来人，把她给我拖进猪圈里关起来。两个日兵把森山拉走。
5: 花姑娘的，花姑娘的。
4: 王麻子走到玉山军跟前，给他们说，找到东西的大大的有赏。王麻子转身看着村民，
7: 大家听好了。皇军说了，只要给皇军提供消息，皇军是大大的有赏啊！
4: 不说死了死了的，
8: 死了死了的，
7: 听见没有？不说，统统都要死，都要死！
4: 只要大家说出东西藏在哪里，皇军会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你们。
7: 听着皇军说了吗？啊，你们啊，那就是祖宗。不管老少，你们都是皇军的亲爹亲妈啊。
8: 乱
4: 告诉他们有消息马上报告。王麻子转身看着村民，
7: 皇军说了啊，回去好好想想，有情况马上报告，要是不说，皇军就采取行动了。
4: 解散，村民们纷纷离开。探照灯扫视村庄，日兵拿着枪在村里站岗，有的日兵背着枪在村里巡逻。天亮了，门口站岗的日兵打着哈欠。地窖里，孙班长和夏卫生员正在睡着。孙班长转过头，慢慢地睁开眼，看着夏卫生员。上面响了，孙班长看了眼头上，他又把手肘撑在腿上，看着夏卫生员。夏卫生员眉头紧锁，咳嗽起来。孙班长紧张地看着他，夏卫生员看了眼上面。
9: 天亮了。
4: 孙班长点点头。
9: 老乡们怎么样了？
10: 没听见枪声。应该没事吧？
4: 夏卫生员点点头。日兵突然走到茅坑边，夏卫生员示意不要出声。孙班长拿出枪爬上梯子，日兵站在尿缸边尿尿。孙班长皱着眉捂着鼻子。夏卫生员笑了起来，也捂着鼻子。土场，玉山军和王麻子来到土场，集合。快，日兵站着，马上进村，全面搜索，出发。日兵兵分三路，他们拿着枪进村搜索。三个日兵走到一户人家门口站着，一个日兵用力地踹门， 结果他坐在地上，双脚劈叉，躲在一旁的小孩笑了起来。两个日兵推开一户人的家门后，站在门口，土灰落在他们头上。小巷子的树上挂着一只桶，鸭蛋把桶拉上去。
9: 鬼子来了！
4: 小结巴跑进屋，马杆拉着绳子。
1: 太君，这户人家他是出了名的堡垒。
4: 马杆和小结巴拉着绳子蹲在门口。

兵站起来，程小兵等人坐在一旁笑着。井边，玉山军、王麻子等人来到井边，几个日兵从井里出来，玉山军坐下，王麻子给他扇风。从井里上来的日兵把一只青蛙递到玉山军跟前，玉山军生气地站起来，混账！王麻子低下头，森山野人森山跑过来，混账！为什么黄金还没有找到？立刻放下枪去火房干活。是，森山放下枪，鞠躬后转身离开了。玉山军坐下，王麻子给他扇风。森山身上围着围裙走在村里，他听到鸡叫声后停下脚步，转头看着蹲在墙上的鸡。他走过去抓鸡，鸡飞到院子里，他踮起脚看了看院子后转身走到旁边的门口。他推门进屋，他慢慢地靠近鸡，正伸手抓的时候，鸡跑了。

0: 一只鸡躲到草堆旁，它慢慢地走过去，一把抓着了。它笑着看着手里的公鸡，突然又哭了起来。它扔掉手里的鸡，发现手指被夹子夹住了。小孩子们躲在草堆里笑着。鸭蛋爷爷家门口，日兵在门口站岗，程小兵、马杆等小孩聚集在矮墙边，他们眉头紧锁，不知如何是好。
1: 八路姐姐伤得那么重，而且她还不吃不喝，那肯定坚持不住啊。对呀，我在旁边到处是鬼子，饭菜也送不进去啊。
2: 那咋办？
3: 怎么办啊？
1: 走，
4: 走。
0: 程小兵带着大家离开，他们躲在不远处的墙角，看了看鸭蛋爷爷家门口，他们又弯着腰走到前面的墙角。他们探着头，发现王麻子正朝这边走来，他们忙躲了起来。王麻子走到鸭蛋爷爷家门口，
5: 太君。
0: 王麻子笑着往屋里走，程小兵他们探着头看着。王麻子在门口滑了一下，他站稳了，继续往里屋里走。
6: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8: 同学，您哪个系的？
9: 大学有喜欢的人。
10: 他喜欢你呀。
8: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1: 好久不见。
8: 好久不见。
7: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2: 记忆之门。
7: 重温
12: 重温
7: 往日情怀。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1: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1: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2: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1: 是，
2: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2: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2: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10吗？
2: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2: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

0: 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写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

0: 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 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1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0: 嗯，
1: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0: 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3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

0: 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3: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2: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3: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的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

0: 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这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等，一等就是一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0: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海参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0: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一只，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0: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 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自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0: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块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块9，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订购成功！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0: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嘎巴，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0: 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

0: 呼吸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710-3893，400-710-3893。
1: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1: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10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0: 所以这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失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再理一遍啊。

0: 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影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400-710-3893。
1: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710-3893。400-710-3893，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 400831-8181。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

0: 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呐，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

0: 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

0: 400710400710407874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 送到楼下

0: 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1: 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干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3: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4: 哎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1: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3: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4: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1: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3000尺，
4: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4: 哇，这水好甜啊！是
1: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4: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1: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4: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李笑。接下来的下午时光呢，我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及时的新闻资讯和好听的歌曲。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江西省气象网今天中午12点发布的天气形势和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受到低涡切变线东移的影响，东部的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到23号，副高加强控制我省的中北部、赣北和赣中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22到23号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24到25号全省是多云为主。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抚州、上饶、鹰潭、赣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强降水，全省的其他地市多云天气，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会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是偏北风，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赣东北和赣中东部29到31度，全省的其他地区31到33度。

0: 明天全省的最低温是24到26度，局部地区23度。后天也就是17到20号，赣南是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赣北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资讯。近日，省委省政府印发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围绕总则、组织指挥体制、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五个方面作出系统规范，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的1到7月份，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488.66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897亿元，占到年计划约64%；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60亿元，占年计划约64%。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社区市分别为南昌、平乡和宜春。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鹰潭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鹰潭将全力打造世界级同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壮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特色优势产业，前瞻布局金属新材料等未来产业赛道，全方位深化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力争到15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8500亿元。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畅听天下，声随心动。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6: 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
6: 亮亮
4: 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哎，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新鲜食材，远离变质食品。烹饪时彻底洗净双手与食材，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污染。储存食物注意温度与时间，冷藏食品尽快食用。外出就餐选择卫生条件良好的餐厅。食品安全从我做起，守护健康，共享美好生活。让我们共同关注食品安全，为健康护航。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大家送上资讯大餐。接下来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生活上的小提示。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脑梗已经成为了我国居民致残致死的头号病因。2023年至2025年的3年时间内，住院人次累计超过4500万，稳居全国医保住院结算榜首。多数人忽视了脑梗的前期信号，发病之前，很多人都以为啊自己只是累了，因此呢，就识别预警信号，等于在为大脑抢回黄金的抢救时间。那么我们如何来识别脑梗的这些抢救信号呢？我们记住120这个数字。一是看一张脸，面部出现了不对称、口角歪斜的情况，一定要注意。二是检查两只胳膊，双臂平举10秒钟，有一侧的手臂出现了无力下垂，甚至是根本就抬不起来的情况，您一定要当心。零是聆听语言，如果突然的出现了言语说不清楚、表达困难，或者是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只要出现了刚才李笑所说到的一张脸、两只胳膊和语言障碍的话，您可别犹豫，立刻拨打120，不要抱着休息一下、观察观察的侥幸心理，这个时候啊，每一分钟都决定着大脑的命运。除了刚才李笑提到的这些之外呢，还比如说突发的眩晕、视力骤然下降，还有单侧肢体的麻木、行走失衡、嗜睡、失忆，这些非典型性的前兆，您也要提高警惕。如果不是短暂的出现了消失，大概率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中风，它是属于脑梗的高危预警，即便是症状消退了，您都要到医院去及时就医。再来提醒一下，就是5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您有三高，又嗜好烟酒，而且肥胖还缺乏运动的话呢，心脑血管家族史，还有心脏病人群，这些都要高度重视，因为这就是高危群体。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足量的饮水、清淡的高纤饮食，还有温和的运动、防寒护头脚、监测血压、戒烟限酒、控制体重、情绪等等这些方式来预防脑梗的发作。您记住了吗？
2: 选购、下单、送货，现在啊，网上买药真是方便，买药吃药也随心所欲了。
3: 等等，用药可不能随心所欲，不合理用药会治疗效果不佳，药物过敏，严重者会药物中毒。
0: 这些用药原则药记牢，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购买药品要到合法的医疗机构和药店，阅读药品说明书是正确用药的前提，如有疑问要及时咨询医生。药品存放要科学妥善。总而言之，在使用药物时应遵循医嘱，按照剂量和用法使用药物，避免自行增减剂量或改变用法，以免出现问题。
4: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
0: 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1: 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过去了，红色血脉依然在赣婆大地奔涌流淌，滋养着一代代江西子弟兵。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两位从红土地走出的军中尖兵，感受新时代赣婆军人的热血与担当，请听报道。
8: 在陆军工程大学操场上，口令声铿锵有力，喊口令的是余都籍学员郑杜鹃。她出身军旅世家，高考后携笔从戎，成为一名特战侦察兵。可刚进军营，高强度的特战训练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跳伞特务正是她最怕的短板。郑杜鹃战友陆军工程大学学员杨硕，
9: 他站在高处都会紧张发抖，但他的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不认怂的韧劲，训练特别刻苦拼命，日常训练从不松懈。
8: 陆军工程大学学员郑杜鹃，
10: 当年红军先辈翻越雪山，闯过天险，战胜了无数绝境，作为红土地的后代，我不能被自己的恐惧打败，短板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拼回来，
8: 哪里不行就往哪里练。郑杜鹃给自己定下备战计划，每天长跑之后加练高空攀爬和高台适应训练，一步步逼自己直面恐惧，最终成功突破心理关。2023年他远赴瑞典参加第55届国际军

0: 都非常感激他的。
1: 小小问问室承载大民生，截至目前，问问室累计接待群众3100多人次，成功化解各类纠纷1100多起，涉及金额达3800多万元。德兴市海口镇村民董张红：
0: 在我们村里面，都是有口皆碑，大家都知道的，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工作，帮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1: 调解专家殷火根：
2: 我觉得我们作为基层干部，对老百姓所发生的问题，觉得就是有这个宗旨，就老百姓这个问题发生在哪里，我们的干部就应该出现在哪里，就应该解决在哪里。
3: 怎么又喝酒了？瞧你醉醺醺的样子。
4: 能好好说话吗？怕人不知道你大嗓门啊。
5: 其实我只是担心他伤身体。
6: 其实我明白，他都是为我好。
3: 怎么玩到这么晚才回家呀？
7: 您别嚷嚷呀，同学好不容易才聚一回。
5: 其实我是担心他晚上一个人出门不安全。
8: 其实我知道
9: 心脏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
8: 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10: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9: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呀，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
8: 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1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

0: 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1分钟，可能这一批呀、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3: 中国广播
2: 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说徒步这个词呢，意思就是说步行走路，像徒步旅行啊，徒步登山呢，只要是步行走路，那么一概称为徒步。但是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可不一样，徒步这个词呢，它是针对的是一个群体的称呼。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国古代，徒步这个词啊，它是平民的专称。古代的平民呢，他外出是没有车的，所以称徒步。哎，你别说，我觉得还挺形象的。徒步这个词呢，它是出自《战国策·齐策》这本书，说齐国有个人，他叫颜处。这个处呢，左边是个一斤两斤的斤，右边呢是四川的简称蜀。有一天，齐宣王啊就召见了他，对他大声地喊着：“处前，就是处，你上前来。”没想到颜处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他大喊着：“王前！”他让齐宣王上前来。齐宣王听了之后呢很不高兴，左右大臣呢都指责颜处，他说：“你这个人也太没礼貌了吧。”颜处说啊：“处前乃趋炎附势，王前乃礼贤下士，与其让我趋炎附势，不如让王礼贤下士。”齐宣王的脸色顿时变了，质问他说：“你说说看，到底是王尊贵呢还是士尊贵？”颜处就说了：“士比王尊贵。”齐宣王听了以后更加的生气了，说：“你倒是讲讲这个道理啊，如果讲的不对，小心你的脑袋。”颜处不慌不忙地说：“过去秦国攻打我国，下命令说有赶去那位坐怀不乱的柳下惠的墓地50步之内砍柴的，立即处死。接着又下了一道命令说，谁要是能得到齐王的头颅，封万户侯，赏赐1000亿黄金。”由此可知，活着的齐王的头颅啊，还比不上死去的贤士的墓地尊贵呢。齐宣王一听啊，顿时是哑口无言。左右大臣斥责颜处说：“咱们齐王拥有广大的土地，天下之士都来投奔，四方诸侯谁敢不服？齐王想要什么东西，立马就会得到。全国人民都拥护齐王，可是所谓的高阶之士不过是称作匹夫和徒步的下贱人等，怎么能够和齐王相提并论呢？”颜处听了这番话呀，深不以为然，就拿农民出身的帝舜做对比，说帝舜深知士的可贵，才把天下呀治理得井井有条。这一番大道理讲完，齐宣王是心服口服，请颜处啊将自己收为弟子，愿以丰厚的俸禄来供养颜处。可是颜处呢却言辞拒绝了，回到了他的家乡，继续当自己的农民去了。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公孙弘年轻的时候啊，家里贫寒，靠给人在海边养殖维持生计。70多岁的时候被汉武帝拜为丞相并封侯。历史上丞相封侯的人呢，就是从公孙弘这个人物开始的。公孙弘认为啊，自己是乞徒步，也就是平民出身，却荣登高位，因此就专门盖了一座别墅，用来招揽同样是徒步的贤士。现在大家知道了吧，徒步就是没有车坐，靠两条腿步行的人，因此延伸开来呀，古代的步兵也称徒步。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 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5: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6: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5: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的收听频点是 FM104.4 AM729，欢迎大家通过收音机来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搜索江西新闻广播的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为我们提出您宝贵的建议和意见。好，接下来呢，李笑带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今天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了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6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与担当。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重点展示了西沙、中沙和南沙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应急恢复。经过近2昼夜的奋战，河南省平顶山市长桥镇余桥村北汝河堤岸溃口昨天完成了封堵，顺利合龙。
5: 资讯密集生产需要一个新窗口梳理把脉，舆论广泛交换需要一个新声音展示速度。新锐媒体新上线
7: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 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收听频点是 FM 104.4 AM 729，我是李笑。今天下午的时光呢，将会由我来陪伴着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及时的新闻资讯，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接下来继续了解国内新闻。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2周，监测结果显示，当前处于新冠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主要流行株仍为 NB.1.8.1 变异株谱系，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公布75款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资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1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过6.3亿，总场次超9374万。今年以来，北京市电诈发案数损失

金额同比实现双下降，共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50多人。现场拦截，现金6000多万元，黄金近20公斤。吉林省近日放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限制，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男63周岁。其中，长春市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不分男女，均延长至65周岁。湖南涟源市杨梅山煤矿昨天发生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入井作业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一人经抢救已无生命危险。香港特区政府昨天表示，由于今年上半年实际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以及短期前景向好，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为3.5%至4.5%。截至13号，中越边境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餐饮、护士、贸易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国动画电影《八仙》13号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影片于昨天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

0: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收听体验。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5:50继续关注到江西广播电视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今天下午的时段呢，会有李笑来陪着大家一块儿度过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和您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及时的新闻资讯。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新闻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相当于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同日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了7.7级地震，已经造成2人死亡。根据印尼的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的通报，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特朗普还称，与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个小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照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近日，该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本月3号坠海，已被救起。当地时间14号，伊朗称伊军防空系统拦截并且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美国一名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战事中已经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表示，按照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建立在长期可靠稳定的解决基础之上。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且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一处石油设施，并向也门政府军控制的摩卡港相关目标发射导弹，造成人员伤亡。沙特方面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以上呢是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新闻大链接，在稍后的时间段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17点到18点，李笑继续在新闻大链接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扫描新闻资讯，和您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17点再回来。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1: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景德镇乐平市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一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欢迎您。
4: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3: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4: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3: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4: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3: 是，
4: 主编呢是李宁，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

0: 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1: 抚明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要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 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您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新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在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可好。
0: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 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
1: 嗯，
0: 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1: 达到顶峰了哈。
0: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1: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0: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附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时、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
1: 嗯，
0: 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可贴写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哎，
1: 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 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

0: 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辅酶 Q10 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辅酶 Q10 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这三对经典搭配，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 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10， 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的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拨打热线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 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10-0569，400710-0569。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1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 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 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056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一

0: 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10-0569，400710-0569，参与领取吧。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呢，让我们首先关注一则在太空当中享用米其林星级厨师太空餐的消息。据说啊，菜单上的海鲜大餐啊，采用了冻干技术，保质期至少24个月，重量可以减少90%。每道菜呢，不但能提供丰富的营养，更关键是色香味俱全。
2: 是的，在浩瀚的太空啊，我们自己的空间站立也同样呢，实现了在太空呢当中去享受中式美食。之前呢，需要直接啊用直饮水把它泡开再加热就可以了。宫保鸡丁、鱼香肉丝、葱烧海参应有尽有，真的要惊叹科技的伟大。
1: 那么一提到科技与狠活，好多人脑子里就蹦出了偷工减料4个字儿哈。其实刚才讲到的这些科技和狠活还是多多益善的好。就拿我们一直受到听友们追捧的大连速发海参来讲，冷水一泡就跟变魔术似的哈，原本干巴巴的刺身转眼就舒展开来，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地浮在水面。有的听友啊，头一回下嘴还半信半疑，等咬下那口 Q 弹脆韧，才真的相信了。
2: 所以真正的科技与狠活呢，不是把东西变得廉价，而是把大海深处的珍馐轻轻松松地送进咱寻常人家的餐桌上。就像咱们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每次开团呢都会受到不少听友的追捧，更多的听友呢是来复购的。你比如说王阿姨就说啊，一开始听到广播里做活动，真的是冲着9.9这个价格来的，但是买回去泡发和品尝之后真的太后悔了，后悔没趁着活动呢多订几盒。这个航天技术的加持之下的冻干海参啊，抓起来超轻，但泡发起来呢神奇得很。就把这个速发的海参扔进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功夫，回来就发好了啊，比这个炖银耳还要省事儿。这个口味呢好像还比之前啊普通的这种干海参要好，更有一股鲜甜的味道。
1: 一点没错哈，不少听友说啊，这活动呢好是好，但每个月就怎么几天开团，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就等一等就是1个月。这9.9啊，大连刺身的活动啊，要是天天有就好了。那么现在您听好了，今天本档节目我们的大连速发刺身团购活动又来了，但是备货呢同样是只有很少量的500盒，市场售价499块钱一盒10只，您打进电话按组订购依然可以享受到每只9.9的团购价。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76，400710-2876。
2: 不瞒大家说啊，昨天我知道咱们今天节目呢要恢复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的消息之后呢，就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几个咱们的老听友啊，今天一天都要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边来等着热线开通的消息。那我自己身边的叔叔阿姨呢，我也通知了他们，这机会啊实在就是说一个月只有这一次，这日盼夜盼的9.9吃海参的活动又来了。400710-2876，400710-2876，一盒呢有整整10只，原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那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400710-2876。400710-2876。
1: 老一辈啊经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对身体的好处真的不用我们多说。刚才仔细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注意到了，我说的是刺身，没错，这刺身和普通海参的区别可大了。大连的刺身可是身中贵族，血统受原种厂保护，蛋白质含量高达55%，海参多糖硒的含量更高。你看那个海参啊，身上的肉刺越明显就越好，那是深海急流压力下长出来的精华，聚集着珍贵的海参皂苷。

0: 生富含的精氨酸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啊，跟咱的关节皮肤天然契合，而口感上呢，自然是更加的紧实和富有弹性。尤其是夏天，咱们的精力不济，海参是轻补的食材，可以很好的补充能量，平衡身体的状态。所以会吃海参的朋友就专挑大连刺身买，而您今天团购买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大连刺身。
1: 咱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呢，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啊，他们大连冻干速发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在买在吃，现在江苏、上海、河南、江西的经销商纷纷来进货啊。即便是市场价499元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咱们呢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份上，这个月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们。团购价格呢还是99元一盒，9.9一支，一分钱不涨价，而且保证是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的活动做完呢，大家就得等上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机会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我们也看到赵先生呢是又来团购了，这一次赵先生团购了10盒，他说吃海参就吃大连刺身。年轻的时候他在大连和当地养殖海参的老百姓特别聊得来，当地人就告诉他，海参身上的刺越明显越好，越大越好，因为海参生长在水流急、压力大的深海环境，这些肉刺呢，它的顶端往往聚集着大量的海参皂苷，当被海洋生物咬住的时候，可以断臂求生，快速逃脱，而断掉的肉刺又会很快长出来保护自己。这种强大的再生功能就是很多术后恢复的人选择的原因了。
1: 没错，我这里看到曹叔叔啊，说自己上半年经历了一次肾结石的手术，当时家里老婆呢是买了10盒哈，每天呢就炖个4-5只给他补身体，这一吃啊就放不下了。上次团购活动呢没有注意收听，错过了，今天呢听到到了果断下单10盒，每只呢只要9.9，比普通的海参呢，干海参嘛哈，要实惠的多了。目前呢名额正在飞速的减少，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的营养成分，第一类是海参皂苷，这是海参在深海高压环境里为了保护自己而分泌的物质，特别稀有，陆地上的食材里很难找到。第二类呢是精氨酸，海参的精氨酸含量比鱼虾高出好几倍。第三类是硫酸软骨素和胶原蛋白，这和我们关节软骨皮肤的成分是一致的。今天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们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来自于大连刺身，营养足，口感糯，尤其是采用了航天技术的加持，运用了速冻工艺，让海参营养被瞬间锁住。
1: 如果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呢才9.9。同时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来抢购吧，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您吃到的大连刺身呢，和传统的干海参完全不同。普通海参为了便于保存，一般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买了调料，而且呢还得泡发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流失了。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从大连海域捞出来后，4小时内就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特别高。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是多囤几盒更划算，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6， 4007102876。
1: 那咱们的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现在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目前呢500盒的团购的库存啊，剩余不到100盒了，售完呢我们就会暂停活动，再一次开启，至少1个月之后。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送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订购成功。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玉容安睡饮。
0: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啊，给我们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有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1: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玉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0: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伽马，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0: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1: 您听听啊，不说伽马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家。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 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两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意愿

0: 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1: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你讲个真事儿啊，咱们南京的周阿姨就是节目的老听友，失眠十多年了。前段时间呢，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盒体验装。当时呢，阿姨说啊，只是先体验一下，看看怎么样，没囤周期装。等想体验完，想再次购买的时候，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块钱原价来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的节目，等着福利返场。
0: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一开播，周阿姨就第一个打进了电话，果断呢订购了一整套周期的调理装。阿姨说再也不敢错过了，那多熬一天的夜，多吃一天的眠，身体呢就多受一天的罪，太不划算。
1: 其实像周阿姨这样的听友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一试，这完全可以理解。可黄老爷子也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为了让更多听友可以享受到这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的话，只能够苦等下次。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自己也说不准。
0: 所以您看啊，周阿姨后来想买呢，就得原价了。今天呢，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的体验装，我们是不拦着的。可您呢，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就是这个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的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到正轨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打进来，就只能按照原价来买了。那到时候多花的可是您自己的养老钱呢。福利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再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可以得到什么？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可以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没有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3893。400-710-3893。
0: 夏夜漫长，风扇嗡嗡的转啊，您躺在床上呢是翻来覆去，脑子里呢跟过电影似的啊，这种滋味呢咱们都懂。可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的眼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啊，来试一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0: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710。

0: 抓紧打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
0: 我们来看一下江西省气象网刚才发布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晚上，上饶、抚州、赣州、鹰潭四市是阴天，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局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全省的其他地市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赣州市是多云见阴的天气，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市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是全省为偏北风为主，风力2到3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资讯。近日，省政府、省委、省政府印发《江西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围绕总则、组织指挥体制、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5个方面作出了系统规范，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的1到7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488.66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过897亿元，占年计划约64%；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超60亿元，占年计划约64%。建设进度排名前3位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和宜春。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鹰潭市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鹰潭将全力打造世界级同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同步壮大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特色优势产业，前瞻布局金属新材料等未来产业赛道，全方位深化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格局，力争到15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8500亿元。截至到7月底，江西航空直飞的中国商飞 C909 机队累计旅客运输量突破200万人次，安全飞行超过4万小时，起落近3万架次。江西航空是华东地区首家运营国产民用客机的航空公司，目前已经拥有5架 C909 飞机，构建起通达全国29个城市的航线网络，覆盖华东、华北、华南及西南地区。
3: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喂，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啊，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5: 这靠谱吗？
4: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6: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 远离。

0: 楼上的，7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
1: 信息空间站资讯进行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新型军国主义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今天起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6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与担当。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我国首次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重点展示了西沙、中沙和南沙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应急灾恢复。经过近2昼夜的奋战，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鱼溪村北汝河堤岸溃口昨天完成封堵，顺利合龙。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季风槽等影响。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国家邮政局消息，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通知，正式将前期在北京、广东、含深圳开展的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昨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喜讯，8月6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9/07开奖，请的正乐品是收获一波大惊喜。当地一位幸运彩民喜中双色球1等奖，这位购彩者仅凭借一张10元单式投注彩票，中得1000万元大奖。初秋时节，好运悄然降临，这份幸运大奖成为乐平城中一段令人羡慕的佳话。不知这份秋日第一波好运，你是否接住了？江西福彩温馨提醒广大市民，福利彩票本质是公益娱乐，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心怀善意，传递爱心。愿每一位参与者好运常伴，美好如期而至。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有一年的父亲节，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1: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其他方面的国内新闻。中国疾控中心日前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2周，监测结果显示，当前处于新冠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主要流行株仍为 NB.1.8.1 变异株谱系，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国家网络安全中心通报，公布75款存在一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移动应用。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1: 健康大实话，帮你想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我先请您啊，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呀，第一步踩下去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呀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两圈啊，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是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上下楼梯，以前呢根本就不当回事啊，现在看到楼梯心里就开始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呢都会说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哎呀，正常嘛，年纪大了。但是我跟您呀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啊，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的变薄、润滑、减少，就像门轴啊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啊，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都来了。所以今天呀，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啊，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呢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呢，仅限前50名拨打400831818181400831818181。您呢，先别着急问这个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呀，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呀，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831818181，400831818181。
2: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已经对号入座了，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益。

0: 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氨糖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

0: 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关键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想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犹豫啊，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呢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的就去了，现在心里啊先犯怵，走一会儿啊就想找地儿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您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呀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心里觉得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的一个机会，把后腿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站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这个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批啊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赶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2: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4: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2: 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链主领航，集群共进，江西激活制造业链群协同新动能；
1: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恰逢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江西筑牢法治基石，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5: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报道，全难精准破解用气难，把整改清单变成群众幸福账单；
5: 一池活水感知温度，鹰潭好岭村公益泳池的疏堵之变。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今年以来，江西积极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强化集群赋能，不断激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6: 赣锋锂业是全省锂电产业链链主企业，上半年400瓦时每千克高比能半固态锂电池循环寿命突破1100次，并实现量产，全球首款500瓦时每千克级产品也进入试制阶段。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经理周威：
7: 今年上半年呢，整个电池板块的营收超过100个亿，相比25年的营收呢，已经超过了100%的增长率。市场需求在一个上升阶段。
6: 当前，整个锂电行业正加速向高能量密度、固态化、绿色循环方向转型。站在产业变革关口，赣锋锂业全域布局产业链各环节，上游优化盐湖卤水提锂技术，夯实全球氢氧化锂。

0: 头部供应商地位，中油加快磷酸二氢锂等产品开发，丰富市场供给，下游建成投产电池级碳酸锂磷酸铁回收项目，年产能10万吨。赣锋锂业集团先进材料研究院院长彭爱平
1: 重视对整个产业的生态带动作用，组织上下游企业来进行这个协同创新，提升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争力，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态链。
0: 炼煮领航上半年全省锂电产业营收同比增长 49.23%， 以1269行动计划为抓手，将其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产业链关键环节集聚，助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今年我省聚焦优化集群空间布局，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方面，出台14条专项扶持政策。赣州是稀土新材料及应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核心承载地，前不久盛丰数控机床项目投产，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再添生力军。江西赣州盛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厂长曾林芳：
2: 年产机床能达到1000台以上，我们在这边发展呢，可以直接找到一些上下游对接的合作伙伴，带动上下游永磁电机零部件加工服务的协同发展。
0: 依托稀土新材料及应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钨新材料及应用省级产业集群的金字招牌，赣州常态化举办永磁电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中国稀土集团、江钨集团等炼煮企业领衔带动，持续引进新领域、新项目，不断完善产业生态。赣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傅生贵：
3: 根据集群的产业地图，一家家找，一家家谈，成功签约韩瑞钴业等龙塑行动项目和帕西尼国巡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项目17个。
0: 以链强群，链群共进。目前英饶福昌同级新材料产业集群正以常态化联席机制打通区域协同堵点，南昌高新区前瞻性布局未来显示光模块等前沿赛道，全省产业集群多点突破，全域提质，逐步形成千亿产业引领、百亿产业支撑、层级梯度发展的现代化产业集群体系，为新型工业化发展筑牢坚实的硬核支撑。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8月13号到14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抚州市调研。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建设，切实把红色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活化利用中焕发新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成为涵养文明新风的重要载体。各地文旅部门和景区运营主体要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织密扎牢文旅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确保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8月13号到14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南昌调研统战工作。张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抓好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搭建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平台。要打造服务发展特色品牌，最大限度团结引领统战成员听党话、跟党走。统战部、工商联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于今天起正式实行，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江西台综合报道。
5: 2026年全国生态日江西主场活动当天在南昌举行，活动现场展示了江西在绿色矿山、生态监测等五大领域的建设成效。吉安市、京西县、丰城市等地分别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生态修复、循环经济发展等主题分享经验。
6: 长江干流江西段黄子坎，你现在看。
5: 在长江壶口段八里江水域，瑞昌市人民法院将审判法庭搬至趸船上，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王某某非法采矿一案。经审查查明，被告人王某某为盗采江沙团伙提供运力船，涉案江沙价值

0: 20.4万元，严重破坏长江河道生态、行洪及通航安全。法庭当庭裁决，
1: 判决如下：被告人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0: 被告人王某某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
2: 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肯定会痛改前非，不会再犯下如此的这个错误了。
0: 瑞昌市人民法院法官郁军龙表示，本次江边巡回庭审是一次深刻的生态法治警示教育。
1: 案发现场经营开庭，非常直观地展现非法采矿的相关危害，同时提升了我们案件的宣传覆盖面，审理一案教育一片。
0: 今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各地围绕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省博物馆联合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立鄱阳湖奇趣课堂，通过趣味课参赛选手谢安心。
3: 学习了这个赛艇1年了，能跟这些大师在青山湖赛艇，感觉得到了不一样的技巧，也要向这些大师学习，向他们看齐。
0: 赛事组委会总负责人、江西深潜赛艇体育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娟。
4: 今年呢，已经是我们第10届的南昌赛艇大师赛，我们已经吸引了全世界十几个国家以及全国30多个省市的运动员，将近5000人来到南昌参加我们的赛事，其中呢，国际的运动员达到了500多名。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了8件检察公益诉讼服务保障美丽中国建设典型案例，去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7.3万件。
6: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今明两天，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近期，甘肃多地旱情发展。今天上午，甘肃对酒泉市等5市的干旱防御应急响应从4级调整为3级，对嘉峪关市启动干旱防御3级应急响应。
0: 欧美同学会日前发布2026年海外高校中国留学生回国实习归巢计划，助力海外高校中国留学生回国实习。目前已有22个省级欧美同学会组织开展实质性岗位对接，联动159家用人单位，提供282个实习岗位。
6: 下面关注国际观察，中东连发大事，都因美国保护伞被伊朗导弹戳破吗？近期，围绕中东安全格局发生一系列值得关注的事件，地区安全秩序迎来重大调整，根源在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威慑力大幅削弱。
0: 一是伊朗军政高层密集调整，执掌革命卫队16年的鹰派人物雷扎伊出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经过激烈较量，伊朗重创中东美军，对美立场因此愈发强硬。雷扎伊素来主张对美不妥协，他的上位或表明伊方决议与美硬刚到底。
6: 二是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御协议。多年来，美已持续扩大地区冲突，战火波及沙特，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屡次被伊朗力量突破，沙特逐渐萌生出另起炉灶加抱团取暖的想法，于是便有了3国联防协议的出炉。
0: 三是胡塞武装突然大动干戈，打击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和沙特能源设施，这既是出于跟沙特的新仇旧怨，更是瞅准了中东美军的虚弱期，从战略上配合伊朗行动。同时，美国加速从中东撤军，继从叙利亚撤兵之后， 驻伊拉克美军也将于9月底之前全部撤离，并计划缩减。

0: 科威特驻军。
1: 综合来看，在实力衰退与地区博弈加剧的背景之下，美国从中东收缩军力已成大势所趋，而美以扩张激化地区矛盾，更促使中东各国主动合纵连横，摆脱对美安全依赖，中东安全格局正开启新一轮的深刻重塑。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近日，美国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证实，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本月3号坠海，已被救起。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谈判。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
1: 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15号对媒体说，印尼东部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受地震影响，多趟航班被取消。
0: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日前利用干细胞在实验室培育出人类心脏瓣膜组织，可用于研究心脏瓣膜的发育、病变过程及相关疾病的治疗方法。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权威期刊《细胞干细胞》。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多云，27到32度；九江多云转阴，24到32度；景德镇多云，25到33度。宜春阴转多云，24到33度；萍乡阴转多云，24到32度；新余阴转多云，25到33度；吉安多云，26到34度；上饶雷阵雨，25到34度；鹰潭小雨，25到32度；抚州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赣州阴转多云，26到34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哲斌，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詹伟，监制刘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9: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0: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

0: 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

0: 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3: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 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8: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6: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0: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9: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 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0: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

0: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3: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2: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4: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5: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2: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6: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

0: 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0: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现实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这个关节就像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就是铰链当中的减震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润滑充足，怎么动都那个顺溜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的这个垫片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氨糖就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没有它，软骨就像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开始硬碰硬，这就是您的膝盖响、发紧、酸痛的根本原因。所以，补充氨糖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补一种氨糖，而是复合配方，里面包含了氨糖二。

0: 凝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把关节所需的营养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关节问题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想啊，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啊，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胀发酸，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那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开始抗议了，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啊，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能迈出第一步。而这些变化呀，表面上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啊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啊，把这副刹车片好好的保养一次。但您呀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电话先把这29元的名额给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啊。电话抓紧打，400831-8181，400831-8181。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品质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花不到1块钱，就能给关节做一次全面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今天呢，它能够帮助您把这个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您自己算算划算不划算。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呀，在关节养护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补钙好，那就买钙片，明天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其实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啊，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当然盖不起来了。今天的这款安堂软骨素，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建材一次性配齐。安堂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这一套下来呀，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呢不用再东奔西走，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呢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当然不能了，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呢您再仔细听，再仔细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很多听众朋友问呢，这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给您讲个实在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关节养护不能一蹴而就。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儿上慢慢把这个地基打牢。软骨磨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是一两天就完成了。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别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就按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点时间，天天给营养，软骨一点点厚起来，润滑一天天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下楼没那么费劲儿了，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试，而是趁活动价把这个周期补足。您想想，外边随随便便吃顿饭都不止这个钱吧？今天29元一瓶，60粒大瓶装，每天花不到1块钱给这个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就怎么划算。 关键。

0: 是啊，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占住这个名额，把这个周期给定下来，哪怕后边再多了解，这29元的福利也是您的。趁着现在是酸胀响发紧的状态，赶紧补充，别等到走不动了再后悔。电话抓紧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
1: 如果您还在有

商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呀，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人们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啊，往往会在类似的情境之下感到十分的害怕。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传说在明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全天下最倒霉的人，他住在苏州城，他的名字呢叫文若虚。这个人呢，可以说做什么事情都失败，做任何买卖他都亏本，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倒运汉。文若虚的霉运终于有一天跌到了谷底，在国内啊，他待不下去了，他决定找一条做生意的船跟着出海，想到海外啊去碰碰运气。临走的时候，文若虚拿着朋友送给他的一两银子，买了几篓名叫洞庭红的太湖橘子，打算呢在船上吃。商船随风而行，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天，停靠在一个港口，商人们都下船去做生意了，只剩下文若虚和几个船员留在船上。文若虚一路上呢只顾着欣赏沿途的风景，到了停船下来之后呢，才想到自己还有几篓橘子没吃呢，他怕橘子会烂掉，于是呢就把橘篓拿出来，将十几个橘子摆在了甲板上吹风。岸上的人看到他摆的橘子啊红红的，十分好看。有几个人走到船边问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文若虚心想，原来这里的人啊没见过橘子，他就剥开一个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这是吃的东西。又有人问他，你的东西怎么卖呀？多少钱一个？文若虚想，原来他们是把我当成商人了，反正我自己也吃不了多少，不如卖几个赚些钱。文若虚伸出一个手指头，那个人就递过来一个银子，买了一个，急急忙忙地放到嘴里，连皮都没剥就吃了进去。他匆忙吃完之后啊，笑着称赞说，好，实在是太好吃了。接着又掏出十个银子，说要买回去啊进贡给皇帝。围观的人一听说这个好吃，就纷纷地掏钱，有的人买两个，有的人买五个。一会儿啊，文若虚的橘子就没剩多少了。文若虚一看橘子卖得这么快，眼看就卖光了，于是便把价格提高了一倍。人们买橘子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反而是越来越高涨。正在这个时候，人群里有人大声地喊道，都不要买了，皇帝把剩下的全包了。大家顺声一看呢，是第一个买橘子的人。原来这个人把橘子进贡给皇帝之后啊，皇帝觉得很好吃，就派他把剩下的全买回去。人们一听说皇帝把这个橘子全包了，就都散开了。没买到的人呐，都在遗憾。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之后，文若虚数了数自己卖橘子得到的钱，大概是100两。船上的商人回来之后啊，听说文若虚卖橘子的经历，其中一个人就说了，嘿，你小子在国内倒霉，没想到在这儿时来运转了，发大财了。还有人说，你看你运气这么好，不如用赚来的钱呢、买些物品，跟着我们一起做生意吧。文若虚却说，得得得，我天生就是个倒霉蛋，只要不亏钱呢、我就心满意足了。万一我再做生意像过去一样赔了钱，

0: 岂不是得不偿失啊？
1: 这叫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呀。我已经没有什么胆量做生意了。
0: 听众朋友，一年被蛇咬，三年怕草索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因为绳子啊特别像蛇，人们就用这句俗话来比喻，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过失败或者是打击，往往会在类似的境况之下呢，也会感到十分的害怕。后来这个俗话呢就流传到了现在。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

听众朋友，喝酒啊，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越喝越糊涂，一种是越喝越清醒。显然陶渊明啊，他是属于第二种。苏轼呢曾经说过，遇事则事，不以求之为险，遇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千百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称赞是不绝于耳。虽然千年已过，斯人已去，但是陶渊明所有的酒啊，却已尽倾江海中，赠饮天下人了。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陶渊明的三首诗。这三首诗啊，就像是人生的三杯酒，让我们跟着陶渊明一起来品品这酒的滋味，看看这三杯酒中有没有一杯能让你想一干而尽的。第一杯啊，是写给人生的，他写道：秋菊有佳色，驿路绰其英，泛此忘忧物，圆我一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清，日入群洞西，归鸟趋黎明，笑傲东轩下，了复得此生。听众朋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文人志士做过思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发现享受自然与生活中的美，随心所欲快乐而活，大概就算是不负生命了吧。在这首诗歌当中啊，陶渊明记录下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黄昏将近，结束一天的田间劳碌，陶渊明回到家里，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门外的景致。入秋了，菊花开得恰好，他端着酒杯来到花丛前，静静地观赏了一会儿，发了一会儿呆，不觉露水滋生，沾湿了花瓣，看着花瓣在溪水当中上下的浮荡，他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离世俗的喧嚣啊更加的远了。虽然物质贫困，但是因心灵的平和安宁而感到踏实了。快乐原本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时候呢，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长大之后啊，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看清了名利荣辱，才能够明确自己的志向，保持内心的安宁，才能抵达自己的方向。陶渊明的第二杯酒啊，是写给自己的，他写道：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托然至，鉴别萧爱中，行行失故如，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陶渊明一生都是在贫困当中学习着如何坚守自己，如何让自己不被外界带走，而是让世界跟着自己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人生路漫漫，走着走着啊，有时候一不小心会迷失。虽说不管走到哪条路上，结果啊都是殊途同归，但是不一样的风景就在于沿途。只要觉悟，还是得听从本心，回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上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做为名利而博弈的事情。您说呢？陶渊明的第三杯酒啊，是写给生活的。他在饮酒诗里写道：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知，少生瓜田中，宁似东陵石，寒暑有代谢，人道美如姿，达人解其会，世将不复疑，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你看这一句，呼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意思是说呢，既然不期而然地得到了一壶酒，那就啥也别想了，只管痛快地畅饮，一醉方休吧。看似在说喝酒，甚至呢有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意思，但是呢其中却包含着一种正能量的处世哲学。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都应该活在当下，学会享受生活。人活在世上，最怕的不是穷困潦倒，也不是众叛亲离，而是希望的泯灭，自我的放弃。人生虽苦，睿智

的人呢，懂得苦中作乐。陶渊明是看破了梦幻的人生，自然呢也就放得下功名利禄，只要能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生存，然后小酒喝喝，诗文写写，悠哉自在呀，这便是人生。所以说，人只要活着，当下这一刻呢，已然被拥有着。不管发生什么，每一个转瞬即逝的当下，始终被我们拥有，直到生命终结。难道不是这样吗？为何很多人明白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知易行难。而陶渊明啊，真正做到了四个字：活在当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稻谷去壳是米，为了和北方黄小米这种称呼为粟米的名称的区别，所以啊就称它为大米、稻米或者是白米。有一句古训啊是这样说的，国以民为本，民以

食为天。有人呢在这个古训后面又加了一句叫食以米为纲，稻米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受到人们的珍爱，特别是以谷物类为主粮，占世界人口19%的中国人，稻米啊更是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那您知道在我们江西啊有个县的县名和这个稻米的历史是惊人的巧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江西有一个县，它是盛产稻米的，它就是万年县。而万年这个词啊和种植稻米的历史有万年，正好是惊人的巧合。1993年和1995年，由中国和美国联合组成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对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12000多年前的野生稻植龟石标本和10000多年前的栽培稻植龟石标本，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稻谷遗存。消息传开，使这个本来就出名的万年稻米啊是更加出名了，并且以万年贡米驰名国内外。传说呢，万年贡米的出名啊和朱元璋有关。穷人出身的朱元璋做了明朝的皇帝之后呢，开始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宫中的精米白面山珍海味他吃腻了，就想到民间去觅食奇物。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晚上呢，他梦见江南有一种一寸长的大米，粒形如梭，质白似玉，香软爽口。他就派人去查找，江西的最高长官亲自接见了朝廷派来的官吏，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获知河桥村所产的稻米类似朱元璋梦中见到的大米，但是它不到一寸长，要把三粒稻谷拼在一起才有一寸长。官吏呢就禀报朱元璋，朱元璋找来算命先生来解梦。算命先生说呀，此为吃谷者生，天地人何为一同也，正是此米。朱元璋是龙颜大悦呀，就降旨河桥村代代耕种，岁岁纳贡。从此以后，这种三粒寸的米就出了名，成为历代官府进献朝廷的贡米。2005年，河桥村被国家公布为万年贡米的原产地域。2009年，万年贡米又成为国家级的地理保护专用标志产品。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索取。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一味的索取不懂得给予，若一味的索取不懂得感恩，缘分便会在无形中被消耗殆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种等等，在这儿啊，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为了迎合他人或者是社会的审美标准而过度的减肥或者是增肥。只要保持身材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并且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就可以自信的展示自己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平时不太爱吃水果，特别是男性朋友。其实水果吃太少啊，癌症风险会升高。柳叶刀上曾经发表了一项重磅研究，研究人员对195个国家和地区的饮食结构引起的一些死亡率、疾病负担进行了分析，从1990年开始随访到2017年，那么结果发现，全球呢大概有20%的死亡案例呢是由于饮食不健康引起的，其中我国被点名两次。不论是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癌症死亡率，它都是世界前20人口大国的第一名。《柳叶刀》杂志分析了我国的不良饮食问题，主要有三个，包括杂粮摄入过少、盐分摄入过多以及水果摄入过少。那么为什么吃水果少了也会诱发癌症呢？水果里头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等的活性物质，还有研究发现，增加水果的摄入与食管癌、结直肠癌等等多种癌症发生风险降低有关。水果可能比你想象当中要重要得多。循环杂志上曾经发表了一项涉及200万成年人平均随访30年的研究，研究人员对水果蔬菜摄入量与总体死亡率、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引起的特异性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啊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每天摄入2份，一份呢是80克的水果和3份蔬菜的人的寿命是最长的。第二，每天摄入大概是5份蔬果，与最低的死亡风险相关。但是摄入大于5份的蔬菜，则与额外的好处无关。第三是，相较于每天摄入2份蔬果的人，每天摄入5份的受试者，全因死亡风险下降了13%，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下降了12%，癌症死亡风险下降了10%，呼吸系统疾病死亡风险下降了35%。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3中推荐，每天水果摄入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但是目前我国的摄入量呢，仍然是远远不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研究报告2021当中指出，我国成年人当中啊，仅有5.7%日均水果摄入量大于200克，摄入量较高的城市地区日均也仅有55.7克。但是有3种水果呀，早已被列入致癌黑名单。网上流传称一些水果不能吃，否则容易导致身体患癌，这些说法是真的可信吗？首先说是打蜡的苹果不能吃，实际上苹果表面它本身就含有一种天然的果蜡，这种果蜡具有防细菌、防病毒等作用，对于健康是无害的。当然为了让苹果看起来更有光泽感，预防水分的蒸发保鲜，那么果农也可能会给苹果表面呢打上人工蜡。但是这些果蜡也是可食用蜡，是国家允许添加的，不会危险健康。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呢，是一些不法商家呀，使用的是工业蜡。工业蜡内往往含有铅、汞等等重金属元素，人在食用之后啊，会威胁健康。第二是甲醛催熟的香蕉。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研究员王明月表示，香蕉本身是一个容易腐烂的水果，采摘之后呢，为了能够长途

的运输必须做保鲜处理。目前所使用的保鲜剂都是低毒杀菌剂，食用之后啊，它不会威胁健康，对此不要有太多的担心。第三，就说添加防腐剂的黄桃罐头，罐头一般呢都有很长的保质期，但是并不是因为添加了防腐剂所致的。罐头在加工过程当中呢，会对罐头和原料进行充分的加热，这样一来呀，就可以杀死一些容易导致罐头腐败的微生物，再加上包装上也是完全无菌的，罐内处于完全无菌的环境下，不用添加防腐剂也能保存很长时间。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当中呢，也明确指出了水果类罐头内不允许添加任何防腐剂，否则视为违规操作。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啊，吃水果也要注意有选择的吃。这两种水果啊，最好别吃，就是腐烂的水果。腐烂的水果里啊，很可能含有黄曲霉素，这种物质具有很强的毒性和致癌作用，进入人体之后呢，容易诱发肝癌。除了黄曲霉素之外，腐烂水果内呢还有多种毒素，容易威胁你的健康，容易引起胃肠道功能紊乱，甚至威胁生命。有些人会说了，那我把腐烂部分切掉不就好了吗？这个行为啊不可取，即便是切掉了腐烂的部位，也不能保证其他部位啊没有被污染。建议发现水果腐烂，要及时把整个丢弃。第二个不能吃的水果叫槟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长期的咀嚼槟榔会导致食管癌、肝癌、肝硬化、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等等发生，并且槟榔具有很强的成瘾性，可能会诱发不良的妊娠、贫血以及急性的重症哮喘的发生。水果对于健康而言呢非常重要，建议每天吃水果的量保持在三种以上，尽可能让身体摄入多样化的营养元素。至于吃水果的时间，其实不必纠结，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就好了。那么吃水果一定要吃新鲜的，一些可能会给健康带来隐患的水果要注意及时的丢弃，避免威胁您的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Thank you.

乡村是干涸大地的故土根脉，是山野蓬勃的振兴初心。2026成百年奋进风华，赴乡村振兴新城。江西省格美乡村篮球赛踏野而来，热力启幕，全省11地市乡村球队热血集结，带着一方乡土风骨，田野朝气相聚赛场，致敬干涸格美乡村，尽显乡村体育活力。耕耘干涸，老表上场。农行杯2026年江西省格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上场。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1: 你那里下雪了吗？下雪了。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岁月匆匆，时光的年轮碾碎多少繁华。时光如水，静默不言，多少花儿归尘土，多少青丝变白发，恍然回首间才感受到流年的消逝。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匆匆，悠悠流年，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

岁月匆匆，时光的年轮碾碎多少繁华。时光如水，静默不言，多少话儿归尘土，多少青丝变白发。恍然回首间，才感受到流年的消逝。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匆匆，悠悠流年，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0: 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岁月匆匆，时光的年轮碾碎多少繁华，时光如水，静默不言，多少花儿归尘土，多少青丝变白发，恍然回首间才感受到流年的消逝。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匆匆，悠悠流年，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岁月匆匆，时光的年轮碾碎多少繁华，时光如水，静默不言，多少花儿归尘土，多少青丝变白发，恍然回首间才感受到流年的消逝。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匆匆，悠悠流年，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岁月匆匆，时光的年轮碾碎多少繁华，时光如水，静默不言，多少话儿归尘土，多少青丝变白发，恍然回首间才感受到流年的消逝。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匆匆，悠悠流年，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岁月匆匆，时光的年轮碾碎多少繁华，时光如水，静默不言，多少花儿归尘土，多少青丝变白发，恍然回首间才感受到流年的消逝。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匆匆，悠悠流年，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1: 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岁月匆匆，时光的年轮碾碎多少繁华，时光如水，静默不言，多少花儿归尘土，多少青丝变白发，恍然回首间才感受到流年的消逝。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匆匆，悠悠流年，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岁月匆匆，时光的年轮碾碎多少繁华，时光如水，静默不言，多少花儿归尘土，多少青丝变白发，恍然回首间才感受到流年的消逝。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匆匆，悠悠流年，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岁月匆匆，时光的年轮碾碎多少繁华，时光如水，静默不言，多少花儿归尘土，多少青丝变白发，恍然回首间才感受到流年的消逝。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匆匆，悠悠流年，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梨树飘零的落花。岁月匆匆，时光的年轮碾碎多少繁华，时光如水，静默不言，多少花儿归尘土，多少青丝变白发，恍然回首间才感受到流年的消逝。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岁月匆匆，悠悠流年，来不及认真的年轻过，就认真的老去。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1: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

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上梁不正下梁歪，用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也自然跟着学坏，叫上行下效，互相影响。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产生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据史料记载，北宋的时候，陈州地区呢遭受了巨大的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老百姓到处讨饭谋生，官府存有备用的粮食。可是刘衙内的儿子刘德忠和女婿杨金吾奉命前往陈州去放粮赈灾。就在他们临走的时候，刘衙内嘱咐自己的儿子和女婿说呀，你们此去陈州放粮，一定要从中捞一笔钱，往大米里呀掺些沙子，然后在秤上做一些手脚。知道怎么做了吗？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刘衙内的意思。到了陈州，刘德忠和杨金吾吩咐手下人往粮食里掺了沙子，然后呢又改了粮架，把秤啊也做了手脚。一切准备好之后，他们才开仓放粮。老百姓得知官府开仓放粮，都十分高兴，每家每户都拿着米袋子前来买米。可是他们没想到，买回去的米不但缺斤短两，而且里面还掺了很多的沙子，挑出来后大米只剩下一点点。有人就十分气愤地说呀，一斤米只有六两，里面又有糠皮又有泥沙，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还有人和官府讨要公道，指责官府贪赃枉法，坑害百姓。刘德忠和杨金吾拒不承认，于是老百姓去包拯那儿去告状。包拯走访灾区，调查出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把刘德忠和杨金吾二人处死，并且呢把剩下的粮食啊都分给了百姓。后来人们就用上梁不正下梁歪来比喻处于领导地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那么他的下属呢也自然跟着学坏，上行下效，互相影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

心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要问古代诗人谁最佛系啊？大家肯定会说了，是唐代诗人王维。是的，王维字摩诘，被誉为是诗佛。他经历过安史之乱，在宦海沉浮之后呢，诗人过起了隐居生活，信奉佛学，以求淡泊名利。他回归山野，用身心去感受大自然，形成了超脱自我的人生感悟。王维啊，把禅意渗透进诗作当中，他构建起清淡的禅意风格，这是王维啊对山水田园诗做出的一大贡献。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王维的禅诗，一起来感受诗中禅意。第一首，范富俯山僧，晚之清静里，日与人群殊。江后远山僧，先妻扫壁如。果从云峰里，故我蓬蒿居。及草泛松懈，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明磬夜方出。一物即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身，身世犹空虚。据记载，晚年的王维啊，常年吃斋。诗的前四句呢，写诗人招待来访僧人的前程；后面呢，写赴釜山僧人到来之后的情景。诗人与他们一起吃饭读书，体现了作者礼佛参禅的诚心。王维读经和与僧人交往，使他彻悟真正的快乐呀，在于寂灭和涅尽。那么，现实的生命啊，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使得他从现实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了。第二首，终南别业，终岁颇道好，晚家南山垂。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王维隐居之后自得其乐，就像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他兴致来了，就独自信步漫游，走到水的尽头就坐看行云变幻，谈笑无还期，暗藏哲理。诗人因为体悟到物我两忘，物我一体之境，从而忘却了那流迁无常的世俗世界，这是真正的空境。第三首，心一物，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说山中的芙蓉花呀，自开自败，顺应着自然的本性，它自满自足，无人欣赏时也不祈求有人欣赏。这绝无人迹，亘古寂静的见户，正是诗人以空寂的禅心关照世界的意象。然而诗人呢，又反对屈辱绝对的空无和死灭，因此他在这个空寂的发冷发字的见故当中啊，却又描绘出心仪花鲜红的色彩和开落的动态生息，让人感到空寂当中啊仍然有生命的闪烁。第四首，浊酒与裴迪，浊酒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白首相知犹暗见，朱门先达笑谈官。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这首诗呢，诗人用愤慨的语言对友人进行劝解，看似道尽世间不平之意，其实他表现了王维欲用事而未能的愤激之情。从禅学上说，佛家主虚静上自然，和光同尘，深一层探求。后面写

可红烧，但是您吃过叫花鸡吗？都说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那您知道虞山叫花鸡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江苏省常熟市，简称虞，它坐落在美丽的阳澄湖畔虞山脚下，是著名的风景区。这里景色秀丽，人才辈出，物华天宝，名贵特产和风味佳肴啊是相当的多。且不说美味可口的阳澄湖大闸蟹，也不说上贡珍品鸭血糯，我们就单单说驰名中外的美食叫花鸡就了不起了。叫花鸡呢，又叫虞山鸡、泥烤鸡、黄泥煨鸡。据说呀，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在常熟虞山旁边呢，有一个破庙，他住着一个讨饭的叫花子。他讨了一天的饭也没有填饱肚子，躺在稻草堆里饥寒难忍，怎么也睡不着。快天亮的时候，忽然听到庙外啊有鸡的叫声，他出庙门一看，原来是一只黄鼠狼叼着一只正在挣扎的大母鸡。叫花子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黄鼠狼的身上，黄鼠狼吓得丢下大母鸡逃跑了。叫花子喜出望外，忙捡起这只快要死的大母鸡，嘴里啊馋的是直流口水。可是在这儿既没有炊具又没有调料，叫花子犯难了。他左思右想，顿时灵感来了。他把鸡血放进，从鸡屁股处掏出内脏，只留鸡肝和鸡心，用黄泥连同整只鸡包裹起来，再捡一些柴草进行烧烤。烤到黄泥干裂，叫花子便剥去泥，鸡毛也随着泥壳啊脱去了，一只油光闪亮、香气四溢、鲜美异常的熟鸡就出现在眼前。于是叫花子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隐居在虞山的大学士钱穆斋散步路过此处，闻到鸡的肉香，就寻香而去，发现叫花子在吃鸡，讨要了一口品尝之后啊，觉得味道很不错，就问他的制作方法。叫花子把制作鸡的整个过程和盘托出，钱大学士感到非常的新奇，当面赏给叫花子一些钱。回家之后呢，就和家人呢、加了一些调料，如法炮制，结果更是味美可口。之后这就成为了钱家的独门菜。有一年，江南才女柳如是从松江专程到常熟拜访钱大学士，钱大学士以家常菜来款待她。柳才女吃了叫花鸡之后啊，啧啧称赞。告辞的时候啊，她写下宁食虞山叫花鸡，不吃松江富贵鱼。从此以后，叫花鸡就在全国流传开来。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朱元璋制定的这些制度，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比如他规定商人不允许穿好衣服，限制商人的政治地位，如有违反就要处以重刑。然而这规定真的行得通吗？农民有权穿纱却买不起，商人虽然地位低贱，但他们有钱，有钱才能买得起那些贵重的东西，农民没有钱，所谓的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他们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哪里还谈得上穿什么好衣服？这不是拿穷人开心吗？类似的制度缺陷还有很多，这些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遗憾的是并不一定适应情况的变化，因为朝廷的收入不断的增加，经济不断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墨守成规的制度最终一定会被历史所淘汰。朱元璋制定的这套政策是适应明朝初年的情况，事实证明这些制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恢复，但朱元璋虽是能人却不是超人，也不会搞人间大炮时间停止之类的把戏，他不能停滞历史的进程。当他把自己这些制度和方法作为万事不变之法流传下来后，这些过时的玩意儿在后人眼中就会变得荒谬和不实用，并成为了绊脚石。朱元璋这一生有过很多厉害的对手，顽强的张士诚，凶狠的陈友谅，纠缠不清的北元，狡猾的胡惟庸，骄横的蓝玉，那么这些人呢都是一代人杰啊，然而他们都败在了朱元璋手下，直到他遇到了最后一个敌人，历史归宗。在历史的进程中，命运之神会从芸芸众生中挑选一些人，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你被挑中，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你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你若要真的有所建树，就必须比其他人更优秀、更强大，因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4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命运之神来到了朱重八的床边，将一把剑和一把钥匙交给他，他告诉朱重八，用剑去推翻残暴

元朝，用钥匙去打开那扇新的大门，你将建立自己的王朝，获得你应得的荣耀。朱重八郑重地接收了这两份礼物，他没有辜负命运之神的期望。那么在那漫长而艰苦的岁月里呢，他用自己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战胜了所有的竞争者，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他不再是那个穷困潦倒的朱重八，而是重权在握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改变原先的规则，创造自己的体系。但是他错了，无论他如何强大，在历史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棋子。他可以影响少数人于永远，也可以影响多数人于暂时，但他无法影响多数人于永远。毫无疑问的，朱元璋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他有着卓越的军事和政治天赋，他精力充沛，他执政31年，勤勤恳恳，日日夜夜地处理政务。一个天才加上勤奋，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成的呢？他相信自己能够操控一切，改变一切。他已经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了命运之神的垂青，成为了这片广阔大地的统治者。但他不满足，所以他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了一整套独特的社会体系架构。他相信就如同以往一样，他会胜利的，事情是会按照他的设想进行下去的。可是历史规则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都不相同，他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他没有去招惹朱元璋这位猛人，却不断地纠缠着朱元璋的子孙，而朱元璋的体系也在时间的磨砺下变得千疮百孔，最终失去了控制力和约束力。历史固执地按照自己的逻辑方式走了下去。事实证明，在这场斗争中，朱元璋失败了。原因何在呢？答案呢，看起来似乎深不可测，其实很简单。因为朱元璋只是历史的执行者，他并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即使没有朱元璋，也会有李元璋、马元璋、王元璋等等等等各种章来完成历史的使命，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的帝国。历史是一个好客的主人，但却从不容许客人取代他的地位。历史也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可以支配创造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实乃至理名言呢。那么谁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谁支配着这些历史的规则呢？真正创造支配历史的是稻田里辛勤劳作的老农，是官道上来往的商家，是朝堂上进言的官员，是孤灯下苦读的学子。是的呀，正是这些普通人创造和支配着历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注定默默无闻，却无法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他们也是伟大的。他们用自己勤奋的工作不断推进着历史的前进，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主人。从古至今，从无例外。在结构了朱元璋体系后，让我们回到洪武时代，还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件是必须述说的。特务政治是明朝一个特点，其代表机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这个名字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历史概念，但明朝的人们提起这个名字却谈虎色变。这是一个奇特的机构，它原本只是一支军队，是皇帝的亲军26位之一。这些部队由皇帝本人指挥，各有

的职责。按说亲军应该整日在皇帝身边，是个不错的职业，但你可不要以为当上亲军就能飞黄腾达。比如亲军26位中的孝陵卫就是守坟的，整日只能和陵墓打交道，如果不幸被选入孝陵卫，恐怕一辈子也见不到几次活着的皇帝。相比而言，锦衣卫就厉害得多了，他是皇帝的卫队，出行时负责保卫，此外他还是仪仗队，上朝时掌管礼仪。所有的锦衣卫的成员衣服整齐，穿着飞鱼服，佩戴绣春刀。正是由于锦衣卫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职责，且都是皇帝身边的人，他们渐渐成为了皇帝的耳目，负责打探情报和惩处大臣。这个机构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不受任何部门的管辖，只听皇帝的指挥，其机构也比较简单。指挥使一人，是正三品，为最高统帅，下设各同知、佥事、镇抚二人，千户14人，这些是锦衣卫的高级领导。明初时加入锦衣卫的人都要进行严格审查和面试，必须保证是良民，无犯罪前科，并经过精心挑选和各种训练，顺利通过这些考试的人才能成为锦衣卫。锦衣卫的主要职责是侦查大臣的行动，并随时向皇帝报告，他们还掌管着廷杖，负责惩处违反皇帝意志的大臣。而在大臣眼中，这是一群极为可怕的人。洪武年间，如果大臣家有锦衣卫上门，他就会收拾好衣服和家人告别，然后一去不返。此外，锦衣卫还负责收集军事情报，策反敌军高级军官的工作，如在后来的万历朝鲜之战中，锦衣卫表现得相当活跃，收集了大量日军情报，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锦衣卫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他们不受司法机关的管辖，可以自己抓捕犯人并审判判刑。在逮捕犯人前，锦衣卫指挥会发给所谓假贴，大家可以在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看到过这件东西。要说明的是，假贴并不是身份证明，而是逮捕证。锦衣卫持有此物逮捕犯人不受任何的阻拦，如有反抗可割杀无论。由于锦衣卫拥有几乎超越一切的权利，无论刑部还是大理寺见到锦衣卫都避而远之。锦衣卫还有自己的监狱，称为昭狱，此狱名气之大，甚至超过了刑部的天牢，因为能被关进这个监狱的都绝非普通人，往往不是大忠大善，就是大奸大恶。事实证明，这些人的工作效率确实很高。在胡惟庸和蓝玉案中，锦衣卫昼伏夜出，四处打探，以不怕杀错，只怕杀漏的精神，找出了很多所谓的同党，并一一处决。这两宗案件也大大提高了锦衣卫的名声。毫无疑问，这是一群可怕的人，他们重权在握，除皇帝外不受任何人管辖，是皇帝重要的统治工具。但这一机构的创始者朱元璋却深刻地认识到特务政治的危害，他知道如果放任下去，国家法律的约束性和权威性将荡然无存。于是在洪武26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他命令撤销锦衣卫，并下令所有司法审判行为必须有司法机关执行。为了显示废除锦衣卫的决心，朱元璋还当众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以示永不重开之意。然而很多事情只要开了头，就很难收尾了。锦衣卫这个独特的机构将在后来的明朝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我们以后还会经常和他打交道。现在就先放。

下日后再说。就在朱元璋逐步解决国内问题时啊，这个明帝国的东北边境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这件事将对明朝后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事情的发生，这个地点是高丽王国。高丽王国是王建于公元十世纪建立的，这个王朝取代了之前的新罗王国，一直延续下来。但这个高丽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并不好，这是有着历史原因的。在元朝建立之后，发兵攻打高丽，高丽最终不敌，被迫屈服蒙元。而元朝统治者按其一贯的方针政策，将本是隶属国的高丽归并为元朝的征东行省。元朝还随意废除高丽国王，其目的在于通过王室的通婚将高丽牢牢控制在手中。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元世祖到元末，元朝皇帝先后将七位公主下嫁高丽国王。这样看来啊，和亲这一招永远都是有用的。万一有一天双方打起来，只要把七姑八姨们拉出来读一下家谱，考证出阁下是我姐姐的儿子、堂弟的邻居等等等等等等，就把对方啊说得目瞪口呆，收兵回家。元朝的目的达到了，经过长期的相亲介绍和血缘分配，三代高丽国王都带有元朝皇帝血统。当然了，如果要算出到底是哪一辈儿，互相之间怎么称呼，还是要翻家谱。正因为高丽王室与元朝皇室的血统联系，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元朝统治者被赶出中原后，高丽依然依附于元朝。朱元璋很明白拥有一个稳定边境的重要性，他在明朝建立后就派遣使臣出使高丽通报国号年号，这个意图是与高丽建立宗藩关系。在利害关系面前，亲戚关系是不一定管用的，事情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看到元朝败退，高丽王朝国王王专便断绝与元朝的关系，受明朝册封，趁机摆脱了元朝的奴役。然而事情总是一波三折，高丽王朝里还有很多人是元朝统治者的亲戚，他们自然不甘心被明朝控制，于是亲元与亲明的势力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斗争。后王专十岁的养子江宁君新余继位了，这位国王是倾向北元的，但他为了不得罪明朝，也派遣使者去为他的父母请封四号。本来事情还是顺利的，明朝派遣使节林密、何蔡斌前往高丽，然而此二人在从高丽归国途中被人劫道，不但随身财物被劫，人也被杀掉了。按说这件事儿不一定是高丽干的，因为在自己的地盘上干这些活，就等于在凶案现场留下杀人者某某某某的字条，太过招摇，此事恐怕是北元派人干的。但朱元璋岂是好得罪的，阴谋居然搞到了他的头上，怎肯甘休？他暴跳如雷，收回了给王专的四号，表示绝不承认新余的国王地位。高丽也是一肚子苦水没法倒，只好转耳向北元请封，获得了高丽国王征东省左宰相的封号。至此，明朝与高丽王国决裂，双方亮出兵刃，眼见的一场大战又要开打。但刀剑虽然没得商量，带刀剑的人却是可以商量的。高丽国王决定动手了。在洪武二十年，冯胜和蓝玉率领军队打败纳哈出，控制了辽东，并在辽东设了铁岭为都指挥使司，控制了铁岭。这可是一个敏感地带啊，因为铁岭在元朝时就是元朝和高丽之间的国界，

0: 高丽一直想占据这个缓冲地带，而明朝的军事行动无疑打乱了高丽王朝的如意算盘。高丽国王辛毓毕竟政治经验不足，居然去找朱元璋要求获得铁岭领土，这要求搞得朱元璋啼笑皆非。自己打了几十年仗，就是为了几块地盘，这位少年天子居然异想天开，想找连工资都不愿意多发的朱元璋去要土地，结果是可想而知。朱元璋言辞拒绝了使臣，这位高丽国王也真是血气方刚，他命令调集各道军队于洪武21年征伐辽东。那么这支远征军有多少人呢？据李朝太祖实录说呀，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4万人，而他们的敌人驻守辽东的明军刚刚打败了纳哈出的20万援军，在北元已经被击溃退守沙漠的情况下，高丽的远征军有什么办法和这支久经沙场的明军对抗呢？但辛毓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估计他是按照高丽军队以党时的比例来计算战斗力的。这样看来，辛毓对当时的形势的认识是比较模糊的，是比较糊涂的。但他派出打仗的将领却不糊涂，至少李成桂不糊涂。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地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上级的压力，他还是带领军队出征了。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的高科技和繁华的世界，但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呢，却丝毫不比现代人逊色。那么古代人生活当中有十大雅事，你知道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十大雅事。听众朋友，古代人的十大雅事您知道吗？焚香、品茗、听雨、看云、抚琴、对弈、品酒、养花、读书、探幽，这就是古代的十大雅事。我们先来说说焚香。焚香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烟呢是往上飘，有的烟呢是往下沉。往上飘的呢是檀香，往下沉的是沉香。有一种珍贵的香叫龙涎香，其实呢它就是抹香鲸的排泄物，在古代呢是皇室专用香。你看，只要有小小的一块，它就可以在西湖边上啊买一套别墅了。檀香，乾隆皇帝啊唯一一块木质宝玺，它就是用檀香做的。古人晨起呢要点醒神香，办公的时候要点清新香，宴请宾客的时候呢要点鹅梨帐香。再来说品茗吧。品茗你知道，安吉白茶呢其实它不是白茶，是绿茶。大红袍它不是红茶，它是乌龙茶。那茶道呢有三层，第一是解渴，口渴了喝一杯茶，或者说给白开水增添一点味道，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喝茶的茶。其次呢就是品茶，把茶当艺术，在一个雨后天晴煮上一壶茶，看着窗外的景色，喝着茶，感受那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境界。茶的第三个境界啊就是悟道，以茶为媒介感悟人生道理。据说茶道呢是一叶见天地，一味悟人生。你在第几层呢？还有一个雅事就是听雨。你知道吗，在古代啊每一场雨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绵绵细雨叫连仙，连绵不断的细雨叫淋淫，或者叫淋泽，久旱之后下的雨叫甘霖。有人在躲雨，有人在等雨，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无限悲凉，有人听雨听到的是浪漫。再来说说十大雅事之四，抚琴。你知道为什么琴棋书画琴在手吗？因为古人认为啊音乐是可以救命的。黄帝内经有五音疗疾的说法，宫商角徵羽，五音对应人体的五脏，宫音入脾，商音入肺，角音入肝，徵音入心，羽音入肾，用于调节身心。十大雅事之五是对弈。那您知道为什么古人都爱下棋吗？传说尧帝为了教育不受管教的儿子，发明了最早的围棋棋道，即人道下棋，教会我们如何取舍。人生啊就像象棋，用楚河汉界分割棋盘，棋盘就如战场。下棋的魅力呢，或许就在于这份在博弈当中修炼的心态人生。十大雅事之六是喝酒。你知道吗，在下午五点到七点喝酒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呢。老话说申时茶酉时酒，这个酉时啊就是下午五点到七点。十大雅事之七啊就是赏花。你知道吗，一个喜欢侍弄花草的人呢过得不会太差。人养花一时，花养人一世，你把花侍弄好了，花神呢就会落到你家。十二花神落人间，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四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事之八就是读书。 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地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去除杂念，给自己留一份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光吧。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南乡子啊是唐教坊取名，后来呢是用作词牌，都是用江南风物的，是后蜀欧阳炯所创立，有单调和双调两种。宋代的时候，填南乡子的词人呐非常的多，而且题材呢也非常的广泛，除了抒情之外啊，还有写景言志的作品。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南乡子佳作，一起来体会词中的柔美与奔放。第一首，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露入南中》。露入南中，光廊夜暗撩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这首词啊，写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第一句交代的是地域，后面接着写光廊撩花等等南中风物，最后呢写到雨后树底下收红豆的一些情景，是写人情也见风物。词中写了绿的光廊、红的撩花和红豆，雪白的纤手、艳丽的色彩，使风物人情充满诗情画意。在花间集当中啊，这种质朴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啊，别具韵味。第二首是五代李寻的《南乡子·新月上》，他写道：新月上，远烟开，灌随潮水采珠来，照穿花过归溪口，孤春酒，小亭揽纤，垂岸柳。这首词写采珠人傍晚归途当中泊船沽酒的情景，你看弯弯的月儿爬上夜空，在月光照耀之下，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开，采珠人在夜色下从容划船，穿花过溪，泊船买酒。一个划字，一个穿字，一个泊字，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呀，就像是一幅优美清新的水墨画，徐徐向读者展开。第三首是宋朝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他写道：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家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近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资行游，上尽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见外长。

江空自流。这是一首怀古诗，上阙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揽胜，抒发往事似水的惆怅。作者呢，以金陵为题来咏史抒怀，把六朝兴盛与衰亡的历史看作是人生一梦，隐含着作者借咏史抒发忧国忧民的心情。第四首，宋朝晏几道的《南乡子·新月又如眉》，他写道：新月又如眉，长笛谁叫月下吹，楼以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意欲梦佳期，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带短书来破恨。应迟还是凉生玉枕石。这首词呢，是晏几道成家之后外出之时怀念爱人而写的一首词。这首词一开始写因月下闻笛，暮天见雁，勾起对远方家人的怀念，后面呢接着写好梦难成，佳音不来之忧怨，表达了词人内心的怀念之情。晏几道的这首词词章短小，但意象丰富。第五首是五代冯延巳的《南乡子·细雨湿流光》。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冤亲两断肠，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妇女残春泪几行。这是一首归情词。这首词它摆脱了花间词人对妇人容貌与服饰的描绘，而转向人物内心感情的刻画，思深词理，在词史上啊有一定影响。全词语言明字雅丽，笔法离合自然。第六首是苏轼的《南乡子·贺杨元素拾遗守密州》。东吴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常。今夜送归灯火冷，荷塘坠泪阳宫却姓杨。这首词开始想象与友人两地相望的情景，以及功成还乡的愿望，表达别后思念之情。接着表示不以世俗的方式来表达离情别绪，并且写出了对友人的赞赏之情。宋朝辛弃疾也有一首南乡子，叫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他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这首词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歌颂，它表达了作者渴望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样金戈铁马收复旧山河，为国效力的壮烈情怀。整首词写景抒情议论密切结合，融化古人语言入词，活用典故成语，通篇三问三答，层次分明，互相的呼应，集景抒情，借古讽今，风格明快，气魄扩大，情调乐观昂扬。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成语别开生面呢，本意是使原来已经暗淡模糊的画面重放光彩，生面指的是新的面貌，后来呢比喻另外开创新的风格形式或者是局面的意思。那您知道这个成语出自哪儿吗？又和古代的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成语别开生面呢，它是出自唐代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其中呢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曹罢呀是唐代的画家，他擅长画人物和马。长安凌烟阁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由于年代已久啊，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呢已经剥落了。那次玄宗就把曹罢召来，要他重新画过。曹罢就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面前。安史之乱之后，曹罢流落到了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啊极其的凄凉。杜甫了解了曹罢的身世和遭遇之后，非常同情和感慨，写了一首诗赠给他。诗中啊有这样两句：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后来别开生面这个成语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容器。人心是容器，时常刷新，时常清空，才会面朝阳光，轻装而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我们来说说蒜。蒜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任何食物配上蒜蓉的味道，它立马就提升一档。不过大蒜呢，可不仅仅只能够提升口味，大蒜还具有抗氧化、抗菌、抗病毒、抗癌以及抗动脉粥样硬化等等作用。这是因为大蒜呢含有多种药理成分，像二丙烯基二硫化物、二丙烯基三硫化物、二丙烯基四硫化物，还有大蒜素、蒜氨酸等等。大蒜附角锌能够有效地对付上火咳嗽。每晚睡前洗脚之后，把大蒜切成薄片，敷在脚心的涌泉穴位上，位置呢是在脚跟向上三分之一脚掌处，然后取医用的胶布粘牢。因为大蒜呢对皮肤有刺激作用，贴的时间呢不要太长，早晨起床之后呢就要把它揭掉。这种方法对咳嗽、流鼻血以及便秘啊有一定的疗效，连续敷7到10天效果会更好。可能有少数人脚心敷蒜呢会起水泡，建议这个时候暂停敷贴，等水泡破了之后，皮肤复原之后再去敷贴，这样一般就不会再起了。大蒜性温，入脾、胃、肺经，民间呢用大蒜来治疗咳嗽、气管炎，还有哮喘、肺结核。小孩咳喘的时候用大蒜2到3瓣，大人用7到8瓣，拍碎放入碗里，要在晚上加盖，再放入锅里去蒸，大火烧开改小火15分钟，严重的时候呢1天3次，可以不吃大蒜只喝水。第二天再蒸蒜水的时候呢就要加冰糖了，小孩放1粒，大人放2粒冰糖。糖醋蒜呢能够降血脂，国外研究发现大蒜中的含硫化合物能够促进肠产生一种酶，或者是称为蒜臭素的物质，通过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阻断脂质过氧化物的形成以及抗突变等等多条途径，消除在肠里的物质引发肠道肿瘤的危险。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需要产生多少这样的酶才能够有效地发挥大蒜的抗肿瘤的作用。此外，大蒜当中的微量元素硒它也有一定抗肿瘤的功效，但是要注意了，这些人不能吃蒜。第一是肝病患者，很多人用大蒜来预防肝炎，甚至有人在患了肝炎之后啊仍然每天吃大蒜，这种做法呢对肝炎病人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大蒜对肝炎病毒没有什么作用，相反大蒜的某些成分呢对胃肠还有刺激作用，可抑制肠道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加重肝炎病人的恶心等等很多的症状。另外大蒜的挥发性成分呢可使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等等降低，并有可能啊引起贫血，它不利于肝炎的治疗。另外就是部分腹泻患者不能吃大蒜，大蒜能使胃酸分泌增多，辣素有刺激作用，因此有胃肠道疾病，特别是有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的人都不宜吃蒜，发生非细菌性的肠炎腹泻的时候不宜生吃大蒜，如果这个时候再生吃大蒜，辛辣味

的大蒜素会刺激肠道，使肠黏膜充血、水肿加重，促进渗出，使病情恶化。如果已经发生了腹泻，食用大蒜呢，更应该要谨慎了。还有就是其他疾病的重症患者就不能吃大蒜了。我们说，食用大蒜、辣椒等等辛辣食品，有利于健康人保持长久的健康，而对得了重病正在服药的病人，则有明显的副作用，不但会使药失效，而且有可能和药物产生连锁反应，使病人遭到危险。同时，也有可能和药物产生连锁反应的辛辣食物有姜和小茴香。有人问，发芽的大蒜能吃吗？其实啊，发芽的大蒜的功效呢会更强，更有益于心脏健康。有研究显示，发芽的豆类和谷物，它的抗氧化的活性啊会有所增加。韩国庆北国立大学食品科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研究发现，这个规律呢同样适合发芽的大蒜。发芽的大蒜比新鲜的大蒜含有更多的抗氧化的成分，更加有益心脏健康。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如果你习惯把冷冻食物浸泡在水里或者是在室温下解冻，那么从现在开始啊，改掉它。这不仅会影响到食物的口感，还容易让细菌大量滋生，给全家人的健康带来隐患。今天就来说说营养专家眼中最糟糕的解冻方式。听众朋友，在营养专家眼中，用热水浸泡啊是最糟糕的解冻方式了。这样呢，会让肉的表面迅速升温化冻，甚至呢有点变色，而中间呢还是一块大冰坨子。这种解冻方法传热效率最低，一时半会儿啊它是化不了，泡久了还会让微生物大量的增殖。有时候泡肉的水呢会变成浑浊的状态，这说明它溶解了大量的纤维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以鸡胸肉为例的测定表明，热水泡肉呢会损失相当多的可溶性含氮物，超过肉中的总含氮量的5%。我们也不推荐把食物泡在自来水中解冻，这样会造成营养损失，破坏食物的口感，并且导致微生物的滋生。同样，把食物放在室温下解冻的方式也不科学。大多数致病菌呢在5到60度的环境当中大量的繁殖，而且室温解冻通常需要2个小时以上，这样就给细菌有充分的生长机会了。那么我们推荐给大家最佳方式呢，是放进冷藏室解冻。要把解冻的食物提前从冷冻室取出，用保鲜盒或者是保鲜袋装好之后呢，放在冰箱的冷藏室下层，化冻之后呢，就可以用来烹调了。这种解冻方式呢，花的时间比较久，一般大块肉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放到冷藏室，小块的时间减半。这种解冻呢，它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食物的营养和美味，还规避了食物表面微生物大量滋生的问题，并且低碳环保。它是像一块冰块放在冷藏室当中呢，等于是天然制冷了。那有人会说，临时起意要烹饪了，没有充足的时间把鱼啊肉啊提前拿到冷藏室来解冻，那该怎么办呢？下面呢给大家支两招。第一是解冻食物前呢把它切成小块，为了缩短解冻时间，不要直接把整块的肉啊放在冰箱里，可以在冻结食物之前把它切成小块，或者直接切成肉丝啊或者是肉片，根据一次的食用量，用保鲜袋或者是保鲜膜包成薄薄的一层分装，那么这样呢能够避免反复的去冷冻，也比较容易解冻，比较安全方便。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用微波炉解冻。如果着急烹饪了，可用微波炉，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解冻。微波炉解冻呢，是从食物内部加热，解冻时间短，营养损失较少。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微波炉解冻呢，只能用解冻功能，或者是最低档的加热，不能用高功率。否则会引起蛋白质变性或者是水分流失，而且要解冻的食材呢，尽可能的要形状规范，最好呢是扁平状的，受热啊就更加的均匀了。再跟大家说说，有3类食物啊，有它最佳的解冻方法。你看，除了冰冻的肉类、海鲜，很多家庭的冰箱里呢还塞满了主食、豆类等等食物。那么我们就教大家分门别类的进行解冻。首先是馒头、包子，暂时吃不完的主食，像馒头啊或包子，放进冷冻室保存会延长它的保质期。吃之前呢，很多人选择用微波炉加热，但是这样加热呢会快速的脱干水。

分，让馒头等等食物中间变硬，吃起来嚼不动。而且微波炉容易导致食物受热不均，有的地方干了，有的地方呢还是冰冷的。建议冷冻过的面食直接放进蒸锅里加热就行了。第二，速冻的小虾仁儿，那种不带壳的，不需要解冻，也可以直接下锅，因为虾仁的体积较小，能够快速升温。直接加热呢，它能够保证虾仁的肉质脆嫩。速冻饺子、火锅丸子等等食物呢，也可以直接下锅。另外，像春卷类的速冻食品呢，就不需要解冻了，可以直接加热烹制。而且大部分的春卷里的馅儿啊，都是熟的。再有就是冷冻的蔬菜呀，开水焯一下。你像超市里的冷冻区有各种各样分装的冷冻蔬菜，像青豆啊、玉米粒啊，还有胡萝卜片等等。这些冷冻蔬菜呢，一般都是在它营养最好的时候采摘下来的，立刻就速冻了。因为低温锁住了蔬菜当中的营养，所以冷冻之后营养价值呢也比较高。烹制的时候呢，这类蔬菜呢用开水啊快速的焯一下，就可以直接烹调了，非常的方便。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哪些生活细节最伤心脏？一、过度疲劳之后桑拿，一旦出现了恶心、心慌、心跳过快等等，应该及时的停止。第二、堵车的时候开窗，大量污染物迎面扑来，伤心又伤肺。三、久看电视、喝浓茶，使心跳加快，加重心脏的负担。四、运动之后洗冷水澡，使全身的血管急速的收缩。五、愤怒的时候暴饮暴食，会诱发高胆固醇血症和高血糖。哪些人不宜戒烟？烟龄长、吸烟量大的人不宜戒烟。戒烟之后呢，血液当中的尼古丁的浓度会降低，尝试戒烟的人会出现戒断症状，渴望吸烟、烦躁、抑郁、萎靡等等。这并非不宜戒烟，而是机体恢复的过程，多数3到4周就会减弱，直至消失。研究显示，戒烟之后患各种疾病的危险都在下降，癌症的风险下降最慢，约10年之后才能够表现出来。彩色仙人球有毒。很多市面上卖的仙人球都打着能够减少电脑辐射的旗号，这其实是认知误区。它只是能够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的植物，而且市场上很多彩色仙人球都是用亮光剂、荧光粉或者是颜料、油漆染成的。建议消费者不要购买人工着色的仙人球，它对人体健康会产生负面影响。蚊子为什么爱叮脚？夏天蚊子爱叮脚，导致越挠越痒。蚊子叮脚可不是误打误撞哦，而是因为人类脚上的细菌会散发出各种异样的味道，当它们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对蚊子来说是充满了无穷的吸引力。在已查明的10种细菌味道当中，有9种可以被蚊子的嗅觉系统感知，所以要想避免叮咬，除了用蚊香，可别忘了勤洗脚哦。生活当中有6个纯属是憋出来的病：一、憋尿，当心尿毒症；二、憋便，当心结肠癌；三、憋屁，当心肠道炎；四、憋气，长时间容易让人窒息；五、憋乳，当心乳腺癌；六、憋精，当心丧失性功能。活病毒等等，我们的血型各有优缺点，请大家注意调整生活方式，趋利避害。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用手去揉是很多人的习惯，眼科专家指出，经常揉眼睛可能引起散光。揉眼睛的时候通常会闭上双眼，这时候眼球会向上移，揉时的压力便会聚在眼球的下方，造成角膜下方的弧度发生变化，角膜弧度不均就会出现散光。经常揉眼睛会提高患散光的风险，尤其是青少年。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捧的手。

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想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 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点55分，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

0: 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1: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0: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4: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5: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6: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7: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8: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7: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效
9: 益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0: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1: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1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 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

0: 中看到教训。
1: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链主领航，集群共进，江西激活制造业链群协同新动能；
2: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恰逢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江西筑牢法治基石，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3: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报道；全难精准破解用气难，把整改清单变成群众幸福账单；
3: 江右观潮，青春带电下乡，点亮的不只是万家灯火。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江西积极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强化集群赋能，不断激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4: 赣锋锂业是全省锂电产业链链主企业，上半年400瓦时每千克高比能半固态锂电池循环寿命突破1100次，并实现量产，全球首款500瓦时每千克级产品也进入试制阶段。江西赣锋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副总经理周威：
5: 今年上半年呢，整个电池板块的营收超过100个亿，相比25年的营收呢，已经超过了100%的增长率，市场需求在一个上升阶段。
4: 当前整个锂电行业正加速向高能量密度固态化绿色循环方向转型，站在产业变革关口，赣锋锂业全域布局产业链各环节，上游优化盐湖卤水提锂技术，夯实全球氢氧化锂头部供应商地位，中游加快磷酸二氢锂等产品开发，丰富市场供给，下游建成投产电池级碳酸锂磷酸铁回收项目，年产能10万吨。赣锋锂业集团先进材料研究院院长彭爱平：
6: 重视对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的带动作用，组织上下游企业来进行这个协同创新，提升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竞争力，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态链。
4: 链主领航，上半年全省锂电产业营收同比增长49.23%，以1269行动计划为抓手，江西推动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向产业链关键环节集聚，助力产业集群提能升级。今年我省聚焦优化集群空间布局，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等方面，出台14条专项扶持政策。赣州是稀土新材料及应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核心承载地，前不久盛丰数控机床项目投产，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再添生力军。江西赣州盛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厂长曾林芳：
7: 年产机床能达到1000台以上，我们在这边发展的可以直接找到一些上下游对接的合作伙伴，带动上下游永磁电机零部件加工服务的协同发展。
4: 依托稀土新材料及应用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和钨新材料及应用省级产业集群的金字招牌，赣州常态化举办永磁电机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中国稀土集团、江钨集团等链主企业领衔带动，持续引进新领域、新项目，不断完善产业生态。赣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傅生贵：
8: 根据集群的产业地图，一家家找，一家家谈，成功签约韩瑞钴业等龙塑行动项目和帕西尼国巡机器人等新兴产业项目17个。
4: 以链强群，链群共进。目前应饶府昌同级新材料产业集群正以常态化联席机制打通区域协同堵点，南昌高新区前瞻性布局未来显示

0: 光模块等前沿赛道，全省产业集群多点突破，全域提质，逐步形成千亿产业引领、百亿产业支撑，层级。
1: 哎，然后费用又更低了。
2: 御景山庄小区建于2017年，因周边市政管线涉及供水、供电、通信等多个领域，加上部分居民对管道走向、费用分摊等存在不同意见，导致管道天然气入户工程长期停滞。用气难是全南县73个老旧小区的共性难题。学习教育过程中，当地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通过12345便民热线、网格员入户走访等多种渠道，全面摸排群众，缉难筹判，用气难被纳入问题整改重点清单。县里成立工作专班，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同时，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宣讲惠民政策，核算成本，打消群众顾虑。小区居民李兰花：
3: 工作人员来了以后，把政策费用都解释得明明白白，我们心里就踏实了，也放心了。
2: 全南县住建局城市和村镇建设股负责人赖月华：
4: 我们还免费为居民安装燃气安全四件套，从源头防范燃气安全隐患，既让群众用上省心气，更用上安全气。
2: 截至目前，全南已完成多条燃气管道铺设，全县累计征集群众企业意见1300多条，以解决各类实际问题超1000个。
5: 2026第十届南昌赛艇大师赛暨赣粤成绩联赛名校邀请赛昨天在南昌青山湖区开赛，来自海内外11所知名高校及全国多家赛艇俱乐部的近500名选手齐聚南昌，劈波斩浪争上游。江西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俊报道。
6: 南昌赛艇大师赛已经连续举办10年，本届赛事规格全面升级，赛程共2天，设有大师组、大学生组、青少年组等组别，涵盖多个项目，吸引了牛津、剑桥、清华等11支国内外大学生队以及全国多家赛艇俱乐部的近500多名赛艇健儿共赴这场水上竞技盛宴。牛津大学参赛选手托马森：
7: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我们刚比完赛，这位环境很酷，在湖里花山感觉很棒，我非常高兴。
6: 青少年参赛选手谢安心：
8: 学习了这个赛艇1年了，能跟这些大师在青山湖赛艇，感觉得到了不一样的技巧，要向这些大师学习，向他们看齐。
6: 赛事组委会总负责人、江西深潜赛艇体育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娟：
9: 今年呢，已经是我们第十届的南昌赛艇大师赛，我们已经吸引了全世界十几个国家以及全国30多个省市的运动员，将近5000人来到南昌参加我们的赛事，其中的国际的运动员达到了500多名。
10: 江右观潮，
6: 请听时评。青春带电下乡，点亮的不只是万家灯火。8月1号至今，抚州大二学生黄志强和同学黄松涛驾车走村入户，为抚州吉安新余的100多户乡亲排查电路、维修家电上百件。在两人的短视频账号上，一句“看到大家的笑容，觉得很有意义，令人欣慰”。这不仅是一场接地气的暑期社会实践，更是一堂生动的青春必修课。
5: 青春之电在于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书本上的电路图再精美，也不如亲手拧紧一颗螺丝来得真切。黄志强在中职阶段学的是电气自动化，考取了低压电工证。他把课堂所学搬到田间地头，把理论知识化作解决乡亲难题的金钥匙，这远比纸上谈兵更有价值。
6: 青春之电在于反哺乡土，传递温情。乡村老龄化加剧，许多老年人面对损坏的小家电只能将就。大学生电工的到来，不仅点亮了昏暗的老屋，更温暖了孤寂的新房。虽然不图回报，乡亲们却以西瓜、矿泉水热情回馈。这是邻里互助的淳朴乡风，是青年与乡土的双向奔赴。这种不带功利色彩的善意，正是乡风文明中最动人的底色。
5: 青春之电更在于打破偏见，重塑价值。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家电维修行业市场规模预计达到926.5亿元，其中智能家电维修需求增速高达30%，但复合型技师缺口已超过50万人。 大学生拿起

0: 工具顺应时代需求，填补行业空白，这不是大材小用，而是明智之举。能帮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手艺，永远比坐办公室混日子更有尊严。
1: 青春带电下乡，点亮的不只是万家灯火，更是青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俯下身、沉下心，用一技之长服务乡里，乡村振兴的画卷必将因这抹青春亮色而更加生动。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昨天，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截至今年七月，全国各地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 7.04 万件，涉赔偿金额超过355亿元，推动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
1: 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
1: 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这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
0: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昨天上岗，队伍总人数扩容至44人。
1: 吉林省近日放宽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限制，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男63周岁。其中，长春市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不分男女均延长至65周岁。
0: 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消息，中方在埃及吉萨省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昨天起对公众开放。1943年在这里达成的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的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1: 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昨天，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纳巴蒂耶区多个村镇进行的轰炸与恐吓行动升级。黎巴嫩总理萨拉姆称，这破坏了在南部建立稳定的努力，以色列必须停止军事升级趋势。
1: 据伊朗昨天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
0: 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昨天表示，伊拉克本月石油出口量达到日均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连日来加美两国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
0: 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
1: 德国西部地区近日野火肆虐，更惊悚的是，一片起火的森林里遍布着二战遗留的未爆弹药，附近2000多名居民连夜撤离，火场不断传出爆炸声，给灭火工作增加难度。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哲斌，责编欧阳敏、郑杰，监制刘健。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你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9: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
3: 亮亮
2: 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早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频率，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连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由我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南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成语不明义钱呢，可以写作不明义文，它形容非常的贫穷，连一枚钱一文钱都没有。那么这个成语当中的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多人呢，他都说不清楚。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宁信列传》当中的邓通的故事。知道了这个故事啊，就会明白“不明义钱”它是一个多么刻薄的词。说邓通啊，他是汉文帝时期掌管船舶行驶的小吏，因为行船的时候呢，必须戴黄帽子，而被称为。

黄头狼。汉文帝有一天做梦，说自己要上天，背后呢有个黄头狼推了一把。他回头一看呢，只见这位黄头狼的衣服的横腰部分呢，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醒来之后啊，他就到处的寻找，发现邓通的衣服呢跟梦中所见的是一模一样。邓通就这样得到了汉文帝的宠幸。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食数，官至上大夫。有趣的是，相士为邓通相面的时候啊，却声称邓通当贫饿死。汉文帝啊非常的生气，他说：“能复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呢，他就干脆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号为邓氏钱。这个钱呢还可以在全国流通。大家都知道铸钱呢必须是政府来铸的，而邓通呢竟然可以私铸，他所拥有的财富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在汉文帝驾崩之后啊，汉景帝继位了，他不仅免了邓通的官，而且呢还把他的家产是尽数没收。汉景帝的姐姐呢非常的同情邓通，让人供给他食物，但是邓通的结局仍然是竟不得名义钱祭死人家。据《史记·索引》当中解释啊，说原来邓通私铸的钱呢被全部没收之后，再也没有一文钱可以名为邓氏钱了，真是赤裸裸的讽刺啊。这就是不名义钱的来历，由不能再取名邓氏钱而引申为私人占有，不名义钱或者是不名义文，因此呢就表示为私人不占有一枚钱或者是一文钱的意思。

0: 茗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1: 都说家名家气两相宜，一个自己中意的泡茶美器一定会增添不少雅致情调。茶壶是茶器之王，用于盛装茶和沸腾之水的容器，也是泡茶的主要器具。茶壶的基本形状为矮个子大肚子，壶身宜浅不宜深，容积要大，壶口要大，方便制茶和泡茶即可。就材质而言，有绝对的主流紫砂壶，最为养眼的瓷壶，最具观赏性的玻璃壶等等。紫砂壶多用于冲泡乌龙茶，可以更好地保留茶的色、香、味。瓷壶使用的普遍性较高，适用于所有茶类。玻璃壶质地透明，光泽度强，一般适用于冲泡绿茶。
0: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品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关注到省内新闻。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于当天起正式施行，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2026年全国生态日江西主场活动当天在南昌举行，活动现场展示了江西在绿色矿山、生态监测等五大领域的建设成效。吉安市、金溪县、丰城市等地分别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生态修复、循环经济发展等主题分享经验。在长江壶口段八里江水域，瑞昌市人民法院将审判法庭搬至趸船上，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王某某非法采矿一案。经审查查明，被告人王某某为盗采江沙团伙提供运力船，涉案江沙价值20.4万元，严重破坏长江河道生态、行洪及通航安全。法庭当庭裁决被告人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王某某当庭表示认罪服判，不上诉。今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各地围绕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省博物馆联合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立鄱阳湖奇趣课堂，通过趣味科普互动、非遗手工体验等多元化的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主动参与生态保护实践。
2: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3: 我们去吃火锅吧。
2: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4: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3: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2: 你不知道，我知道。
4: 为什么说竹子不是树呢？可能很多人都表示不解，竹子长得那么高大，和树木几乎完全一样，怎么它就不是树木呢？实际上啊，在植物学分类当中，竹子属于禾本科植物，为禾本科竹亚科竹属，和我们常说的玉米、高粱、甘蔗，还有芦苇、蒿草、小麦等亲缘关系比较近，和木本植物的关系啊却是比较远。那用较为笼统的说法，我们也可以称竹子为禾草类植物，也就是说竹子不属于木本植物，而是属于草本植物，或者说它是一种草。竹子和树最大的区别就是树有年轮，而竹子是空心的。竹子虽然是多年生的植物，但是它的生命周期比树要短很多。树木都是无限生长型植物，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可以一直生长下去，而竹子只要开过花之后就开始衰退了，所以说竹子是草本类植物。竹子还有其他一些特性也都和草本植物相同，比如竹根在地下蔓延生长的习性，这和草本植物也很类似。实际上呢，不仅是竹子不属于乔木类的树木，其他诸如香蕉、芭蕉等等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树木，它们实际上啊都属于草本植物，在生物学分类当中，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和树木分开来的。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北京故宫。北京皇宫呢，它是以南京皇宫为蓝本而建的，52米宽的护城河内有10米高的城墙，再往里就是以三大殿为中心的外朝，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以后三宫为中心的内廷，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占地72万平方米的它，它见证了明清两朝的兴衰和更替。1644年，清军入关，紫禁城易主，顺治帝从沈阳迁都至北京，继续将北京皇宫作为政令中心。又过了268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紫禁城就改名叫了故宫。如今的北京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石建筑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里面珍藏着186万多件文物，吸引了中外游客的目光。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